0: 我发现自己怀孕了，我私下跟你说来的。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为什么不告诉我？杜向东，于是有个好人，好警察。
1: 我刘芬芳这辈子跟他离婚一点也不后悔，一点也不后悔。
2: 熊，我找到了，我这次肯定能把他抓回来。
1: 我要还抓不到，我就去你姐那干，挣那1000块钱去。
0: 然后我也跟你说个事情，
2: 别说了，我不都答应你了。

本芳，本芳，本芳。

战斗，然后失败。但我们所为之战斗过的东西，却会在时间之河的某个角落里恍然再现。在那一刻，杜向东觉得全世界都在为他庆功，他还觉得不止徐文国，就连自己的这条命也是借来的。像姚彬彬姐，像徐文国姐，像刘芬芳姐，像这世界上的所有人间。这么一想，那伴随着他多年的憋闷也在此时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这都不够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7: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12: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一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陪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

0: 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
1: 好礼送金鹏，
0: 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2: 我在藏文堂呢买铜陶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人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到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了，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铜陶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人丈母娘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铜陶呀，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呢，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一个。
0: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3: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6: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7: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8: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7: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9: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0: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1: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4: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2: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3: 清明时节雨纷纷，吃货江湖人挤人，泉州的鸭成为清明爆品。汕头老饕祭祖不拜佛，专供鹅中爱马仕。而这家熟食摊直接把祭祖桌变成舌尖上的调色盘，五光十色，比春晚还热闹。在清明节，什么是美食江湖的规矩？吃的就是人神共嗨。

0: 泉州城，一个常年被亚热带海洋性季风霸占的地方，刮走了严寒，带来了翻鸭，引来了吃货，
1: 天天排队。
2: 我来旅游的，
3: 我是本地阿姨，
4: 不是阿姨是姐姐。
5: 比较喜欢蔡国强，然后了解到泉州，然后对这边的美食也很好奇，就过来看。
0: 这风也吹旺了泉州人对一只鸭的执念。
6: 半城烟火，半城鸭。
0: 在香火最旺的关帝庙旁边，这对黑白分明的夫妻开了这家夫妻店。
7: 我第一次的一家，
8: 这个人好黑，但是牙齿好白啊。
9: 今年第18年来入茶一家。
10: 哦，玻璃风好像是，就是很容易破碎的那个时装嘛。
0: 本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店，却有一个非常不本地的名字。
10: 为什么叫石丹夫妻店嘛，一个叫石，一个当，两个一凑一下感觉还挺洋气。
0: 取名含糊，煮起鸭来这对夫妻可半点不含糊。今年是石丹创店的第17年。
10: 还能写
8: 今年是17年
11: 那个广告词。
10: 对啊，怎么没有换掉啊？一直停在那里不长大了。
0: 取名松弛，装修松弛，煮鸭可不松弛。这对夫妻把姜母

0: 虎牙卷成了泉州的清明节爆品，在遍地是鸭的江湖里，硬生生卷出了自己的山头。
1: 外地人啊，第一次来泉州，
2: 因为那个博主他是本地人，他推荐了很多菜，刚好苏丹姜母鸭是这里的大众点评第一名。
0: 群众基础不是一天建成的，半路出家的夫妻俩在遍地是鸭的泉州卷出了重围。
3: 刚吃完就挺好的，这打包一打包一只大概多久？
4: 打开现在差不多5分钟左右。
3: 能帮我切成两半吗？
4: 好的，可以，我交代一下。
3: 好，
0: 好鸭是底子，好姜是灵魂。
5: 放鸭是一个品种，但是它有分型号，小的、中的、大的。
0: 有资格登上这方舞台的，唯有泉州本地的小种番鸭。
5: 做我们这种姜母鸭就用小种，它的肉质会比较细腻。
1: 我们这边的鸭子最漂亮，
5: 全身白毛。
0: 姜则要选购年份的老姜，辛辣浓烈，方是降服鸭腥的武林高手。
1: 这只鸭子的全程是不加一滴水的，利用火候给它控制好。
0: 砂锅是舞台，姜片来搭台，麻油点金灯。整鸭落座，撒盐下料，再注入夫妻俩唯二知道配方的灵魂料汁，盖上锅盖，拉木封箱，一场关乎美味的闭关修炼就此开始。砂锅持续发功，文火慢味，逼出鸭油，浸润姜片，无火收汁，锁住浓香。三看三调温，丰满的姜母日益消瘦，砂锅内外一场脱胎换骨的蜕变悄然发生，姜母鸭也即将炼成，好戏加紧排练。望眼欲穿的吃货们不关心姜母鸭是怎样炼成的，只关心这锅武林至宝最终会花落谁家。开盖，热气裹着香气劈头盖脸砸来，瞬间打通食客的任督二脉，鸭皮紧贴在鸭肉上，原本饱满的姜片被鸭油浸润得透亮，
2: 它的生姜很入味，然后整个鸭肉都充满了清香的味道。平常不怎么爱吃姜，尝了很入味，
1: 比较干香，比较软吧，
5: 很满意。官方表示很满意。
0: 姜片褪去锋芒，成了下饭绝配，
6: 很糯，很好吃。
0: 鸭皮微焦，带着麻油的润和焦香，鸭肉酥烂，毫无腥臊，连骨头缝都透着滋味。
2: 这个鸭子的皮也很好，
6: 因为很淡，比我们想象中口味丰富一点。
0: 外地人打卡只为发朋友圈，本地老饕却懂这口姜辣是泉州人刻进 DNA 的仪式感。
1: 就是我们本地的节假日回来了，清明啊，很多人一下飞机行李都还没拿回去，就先到我们家吃。
0: 鸭作为餐饮界大拿，化身万千，他的身影让老饕们念念不忘。
7: 江西莲花确实就很脆很脆，很口感不一样。
8: 我们酱板鸭
6: 感觉完全不一样，
9: 这鸭是干吃的，那还有一种啤酒鸭哦，
6: 而且鸭会切得比较碎。
0: 肚皮饱了，脑子又占领高地了，你开始纠结姜母鸭的正确拼法。
5: 闽南人叫姜就是叫姜母哦，那我们就是用的母鸭呀，你要姜母鸭也可以，姜母鸭也是对的，都是对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纠结的，你怎么说都是对的。
0: 这是母鸭，这是姜母，它是姜母鸭，也是姜母鸭。靠着这股洒脱的劲儿，笼络了不少老饕的胃。
10: 我从杭州过来，
11: 南京的，
2: 江苏无锡，
7: 我是江西的，
12: 湖南来的，
13: 长沙，
14: 湖北，
15: 半城烟火，半城鸭。
0: 管他是姜母驯服了鸭，还是鸭成就了姜母，在泉州人的清明餐桌上，不分彼此。这份带着烟火气的洒脱，正是泉州美食江湖的底色。江湖的底色终究是人。陈思贤，老板娘的接梗王。
5: 我做过建筑工，能唱过戏。
1: 值得他唱过戏，
5: 可能是一在追求进步吧。
1: 很爱弹吉他，我儿子16岁生日的时候，他说我弹得起，结果弹着弹着所有的客人都跑差不多了。
5: 爱咋咋地。

0: 的店里有一个小小的舞台，在上面弹唱，客人在上面享受我的鸭子，我把音乐给它植入到鸭肉进去，这样子更有味道。
1: 音乐和鸭子看似不着调，却都讲究火候与节奏。就像他们店里这只鸭，得用时间和耐心慢慢喂出来。所谓江湖，不过是一炉火，一锅鸭，一辈子。这世上的美味，大多起于烟火，终于江湖。
2: 那我觉得到了这个年纪，我想一下，都50岁了，人生不可能还要再一个50年嘛，是不是？
0: 不一定哦。
2: 要再开心，要开心。
1: 如今江湖地位稳固，他们仍守着一份无声的承诺，对食物的，对彼此的，对这座城市的，把日子过得和姜母鸭一样，随着时间越熬越香。当姜母鸭的余温还在舌尖打转，清明的风裹挟着另一股更浓烈的油香，吹进了泉州的老菜市场。这里是专属祭祖人的绝对领域，芋头、醋肉、五香卷、炸排骨、酥鳗鱼，每一样都是献给祖宗的硬通货。泉州人的清明祭祖，是一场关乎家族颜面的舌尖大赛。
3: 我买了鳗鱼。
0: 祭祖的时候，我们这边传统差不多是一年三个节嘛，清明啊、7月半啊、春节啊，就是这些炸的、这些平常吃的东西啊。
1: 一家三口作为这场舌尖大赛的主力军，在清明当天成功在老店会师，他们之间的传承相当复杂。
4: 反正我们这边传统的日子几乎都要用，像什么初二十六，土地生，初二十六拜拜。
1: 眼前的爸爸是铁骑卤面二代目，现在全职做熟食。
5: 爷爷阿铁师在差不多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在做卤面了，那时候他已经名气很高了，
6: 搬到那个西门市场
5: 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了呀，专攻在陪妈妈做炸着。妈妈炸熟食的时候是在90年代初吧。
1: 这位是铁骑熟食一代目，现在一心做熟食。
7: 我就自己乱搞，就搞出来了，就这样子。今年38年了。
1: 38年油锅翻滚，配料比例的拿捏，腌制时间的把控，油温高低的转换，全靠一双火眼金睛。至于女儿，是铁骑卤面三代目，也是铁骑熟食二代目，现在开了一家新店，直接所哈，熟食卤面都是招牌。
5: 我现在是把两家店东西结合一下。
8: 他以前还是泉州很有名的，叫铁骑熟食，很有名的。他一个牌子叫做卤面。
1: 铁骑的油锅，各种香气在热油里翻滚，上演了一场献给祖宗的味觉盛宴。别地祭祖肃穆如开会，泉州人直接整成吃货团建。
8: 我是台湾过来的，台湾的风俗跟泉州风俗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这边老祖宗是在这边的。泉州的风气就是拜拜啊，有一句话叫做春节没回家，回来了不要紧，清明没回来哦，少不哦，就是没有风光。
4: 你看那种一斤要50块，随便你看，这些人一买都是好几百块。是啊，你看微信刷了，每单都是上百的，还有上千的。
1: 泉州人深信，这满桌的酥脆金黄，是对祖宗必备的心意。
3: 我买了带鱼、鳗鱼。
0: 以前传统的是芋头啊，炸芋头啊。
8: 我买了好几种啊，10来10种嘛，排骨啦、瘦肉啦，还有很多芋头啦。
0: 拜祖的时候，等一下去祭的时候用啊，拜完的时候要回来吃，才不会浪费啊。
1: 而祭拜后的人神共享，更是对食物最大的尊重。清明的泉州人给祖宗整活必须带派，芋头是 KPI， 醋肉算绩效，而铁骑的任务就是让祖宗闻着香味云点赞。
4: 几天前就是一直在加工到现在，我们为了质量要让它好，我们要提前腌制。
1: 一楼祭祖人在给祖宗的宴席蒸排面，二楼的独属于妈妈的战歌已经响起，
7: 要红一点才好看，一直办一直办，就这样炸。过来这边10几年哦，才开始做这么多样，芋头饼哦，还有那个芋圆哦，还有肉丸哦，还有紫菜咯，还有醋肉，20几样。
4: 他给我买了几十年了。
0: 他这些很多东西比较传统，像醋肉糖醋下去腌的才有味道，点类属于说比较提前一点。
7: 如果热了再下去，才不会干，还好吃。
1: 醋肉、芋头、排骨、豆腐、五香卷、鳗鱼，还有贴满窗台的鱼尾。
5: 这个尾巴就是鳗鱼的尾巴，就是过世完3年之后，就是大事情要习俗拜拜的时候，给他们的儿子啊带回家过夜这样子。每个客人来我们店买东西的时候，他会告知我们是什么一个状况，他们需要的话，我们就直接送给他。
1: 铁骑不仅卖熟食，更是这片习俗的百事通。
5: 习俗性的事情直接到我们店都是一站购齐。
1: 买熟食来铁骑，为你提供习俗一站式服务。妈妈的熟食给祭祖整上了一桌好席面，爷爷的卤面喂饱了半座古城的乡愁。
2: 我们搬到那个西门市场，那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了呀，
5: 然后所以说爸爸就已经把卤面给收起来，然后很多泉州人还蛮想念爷爷的味道。
1: 那碗停摆多年的卤面是许多老泉州人的念想。全网最忙三代目决定再战江湖，就有了新店。
5: 我去新店走一下。新店开业的时候，我妈妈看了一个比较好的日子，2023年10月4日，是我老公生日。闽南人都很注重这个，大事小事都稍微要看一下黄道吉日。我觉得我要把爷爷的味道尽量的把它保留下来，然后把爷爷的卤面再做起来。
1: 老店的炸物酥香依旧，新店的卤面热气腾腾。炸物撞上卤面，是两代甚至三代人滋味的融合。左手祖宗流量，右手拿捏乡愁，这波卷得漂亮。
4: 以前老菜市场是在那个人庙那边，然后菜市场搬过来，我们就跟着过了。这个菜市场已经搞成危房了。
7: 我以前在判宫里面那做，那些顾客也跟着过来啊。
0: 很久了，几十年了，老板比较随和吧。
8: 那老板也是蛮诚信的。
3: 这个做很多年了，他们都很好吃啊，不是很熟，就经常来这里买。
1: 从文庙旁搬到菜市场。曾经的新菜市场也变成了老菜市场，但是铺子里外的人都没变。
7: 那我每天都见这种客户，我就开心了，全部都是老顾客，有到30年了。
1: 菜市场会变老，铺子会搬迁，但案板上的油香，食客口中的那句还是老味道，就是铁骑最牢不可破的江湖地位。
7: 那我就做到不能动了再停。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江湖，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滋味。清明雨落，纸灰飞远，但总有些味道能让时光停住。清明不能只是怀念，毕竟吃饱了才有力气想念啊。当铁骑的油香还在泉州的老街，
6: 为什么你愿意为了他不顾一切？为什么？
9: 要是当年我也能遇到这样的人。

0: 我不该是这副模样。
1: 数百年了，数百年了。

0: 你想过原本该是什么模样吗？当初抛下我和女儿不管不顾时，你有想过我们会变成什么模样吗？吞天，你可有悔？
1: 住口！
0: 斩杀任魔王，正是我应该做的，并非是你所想。我为了飞升正道。
2: 我是为了正义，我是为了苍生。当时我也想过两全，但我却做不到。可现在，我能挽回一切，我可以让一切重来。挽回一切？你要挽回的根本就不是我。
0: 心的只是那些你曾经拥有的幸福和快乐，如今却永远的失去罢了。你并不是荣耀，你没资格在这说话。你给我滚！

0: 遇上一些重来了，我们一家子定会团聚。小水，
1: 你叫我什么？谁教你这样叫我的？别学你姐姐那一套。不，我早该告诉你实话了。
2: 其实我，木青哥，你竟敢失手段害冉冉，找死！
1: 我不是，我是木然武。你说什么？只不过是木青哥的灵灵跟灵根在我身上罢了。真正的木青哥是谁？你难道还不知道吗？
2: 你不是也看出来了吗？这世上除了木青哥，还会有谁使得出这样的招式？是他一直在骗你。怎么？可算是想明白了。自从你失忆以后，是他撞走我一直在骗你。你该算账的人是他。时至如今，你还是如此。我从未想过。
0: 原来我们姐妹之间的感情竟是如此，是吧？他说的话我不信，我只听你说。没错，我才是木青哥。你竟敢骗我！你说要让我重新喜欢上你。
3: 这些都是你为达目的的伎俩。果真是我心心念念的穆大美人啊！这辈子也好，上辈子也好，都把你这个小徒弟拿捏得死死的。哎，苏玉水，20年来一点长进都没有，被人耍得团团转，刺不刺激啊？
1: 不是那样的。
0: 那是怎样？
1: 身份这件事上，我是骗了你，可我并非存心。 是因为你忘记了很多事，我不知。编不出来了。苏一水，我的姐姐我最了解了。若她处心积虑、伏低做小讨好人，那可最叫人喜欢了。从前有多少人也如你这般的心疼她？从前她做师傅的时候，就被你这么乖乖的敬着。
0: 如何教育自己的徒儿？用不着你们旁人幸灾乐祸在旁看热闹。

1: 糟了，鬼就定是去寻淬金之火了。若此无乱，这魔头手中必会天下大乱！快追，一定要阻止他！
0: 走，走。
2: 将我骗了这么久，步行哥，你很能耐啊！我到底是骗了你钱，还是骗了你色？ 叫你这么委屈，你若解了喜魂符便知，你从头到尾都知道我身份。倒是我，明明是你师父，却被收成了徒弟。苏一水，你简直是大逆不道！
1: 我，
2: 定是你用了什么诡计，不让我几回留你在身边。好，都是我使诡计，我骗了你，等一切事了，我走。
1: 我俩也不用分谁师傅谁徒弟，我们的情分一刀两断就是。
0: 你敢？
1: 我是说，你我的恩怨，岂是一刀两断就能解决的？起码，起码我也要在你求在西山大卸八块。
2: 苏一水，你简直没有良心。就算我是穆青哥又如何？当年不也将你养得白白净净，没有缺一少食吗？
1: 现在就我记得我们的感情，实在是太糟心了。既然你这么恨我，那我……世有三千界，每一界都有一个不同的我们存在。遁天想要去到一个他没有选择飞升、没有牺牲妻女的世界，重新开始。
0: 三千界塔是去往三千世界的通道，遁天取淬金之火，是想效仿人魔王开启三千界塔。
2: 他不是要淬金之火。
3: 人魔王死后，仙界为了消灭他的邪骨，炼制出了淬金之火。人魔王当年不可能用到此物。
2: 遁天故意引大家去寻淬金之火，必有阴谋，得赶紧去告诉大家。
3: 幸好仙界引下淬金之火的罗盘还留在玄天宗，省了本座不少功夫。

0: 之火，终于得到了。维京，你休想妄动！那就要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莫伤他们性命，免得触发魂事。是。
1: 苏逸水，
2: 师傅，
1: 想抢淬金之火，先问问我的墨之剑答不答应。

灵泉是人魔王的灵石，小水是魔子。莫非遁天来此的目的就是？

0: 玄天宗圣武琉璃柱，你是如何拿到的？你如何？
1: 最近这火，尊杀少皇，
0: 你不惜违背魂师，宁背反师，只是要帮我拿到淬金之火。
1: 说你不要多事，你以为你做那些傻事，就能得本座多垂帘看你一眼，还不得本座帮你顾经脉、收拾烂摊子？你算你立功，要什么奖赏？但说无妨，哪怕你肖想本座一事，
2: 我已完成我的诺言，请尊上，召我离开。
1: 你。
3: 还是不行，
4: 魏修现在的功力已如此强悍，我们合力都无法破了他的结界。
5: 此事不对，
6: 不好，元魔王的魔骨，
3: 魏修把我们困在这儿，是想利用魔气杀死我们。
6: 是叶心术，这是要连我一起除掉，沾他魔气上路。 试试将他封住。

0: 我的力量就是魔子生来的宿命。
1: 看来元魔王残留的魔气，想要占据魔子肉身，咱们先齐力压制住他。
2: 好，大家齐力。

1: 身为魔子，是天生的尊者、强者，你才应该是这世间所有命运的掌控者。
2: 说你走了，
1: 别靠近！福仙藤，我已将所有福仙藤种子拿来，种下即可，别再靠近了。
3: 原来如此，你要魔童的心腹之力抽离我，你的灵力也会一起被抽离，你宁愿成为废人，跟我性命不保吗？
4: 你现在是被喜欢后的苏一水与他过去的自己唯一的连接。

0: 我会把你的灵力抽离，你的灵力也会一起被抽离，你也成为废人，苟活性命不保吗？
1: 现在是被喜欢后的苏一水，与他过去的自己唯一的连接。你忘了你许下的誓言？你说所有人都只能拜服在你脚下。可结果呢？你为了什么放弃誓言？
0: 我为了什么？
1: 为了一个女人放下所有，这鬼话你信吗？我不信。
0: 我们是怎么受尽苦楚、伤痕累累的从血地里趟过来的？你难道都忘了吗？我到底为了什么？没用之人才会一遍遍问为什么。成为我，成为至强至尊，你就是世间唯一的答案。

0: 这是遁天安排的你。他现在在哪儿？我可有一大笔账要找他清算。
1: 所有经过，还有我们推测掌握的，就这些了。到底什么是三千界塔？元魔王湮灭数百年，关于三千界塔的记载也寥寥无几。
0: 人们只知道，那是一座毁天灭地的魔塔，却不知和你说的逆天之术有关。这是我以前收集的三千界塔信息。其实，天地浩渺，并非只有你我所在所知的这个世界。世有三千界，界界皆有你我，皆有众生。所以若说遁天要复活妻儿，不如说。
2: 他想要去另一个世界，找到妻儿尚在的原点，重新开始。所以，连通三千界的办法，就是三千界塔。
0: 这是逆天之举，需要巨大能量，代价非常。遁天要开启三千界，便要以此世间所有危机，故而才说三千界塔毁天灭地。意思是？
3: 遁天要毁掉我们所在的这处世界。你们信他所言。严长老，遁天可是你九华派开山祖师。
4: 遁天大能，乃数百年前之人。我南之妻秉性，可我与温师妹、随薛姑娘还有苏宗主，一起下过幽界，封印灵泉，见证种种，故不会再质疑其二人为人。各位。
5: 也当有判断。眼下，正是我玄门齐心之时，只是不知道这三千界塔具体该如何开启，我们又该做些什么，才能阻止它的计划？
6: 这是灭世术法，看你所收集的这点信息也根本不全。遁天定是从仙界获得的此法，我们一介凡人怎能斗得过飞升大能呢？
0: 更何况，他身边还有魔子、魔物相助啊。你我修仙未合，度世人、度世间安宁，成就道心。现在正是我们该出力的时候。引魔子入魔，应该就是开启三千界塔中的一环，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但只有魔子是必然不够的，他定有后续动作。所以劳烦诸位再细细查阅各派典库。 再找找三千界塔遗留卷宗，好理清遁天的后续动作。
3: 只能如此，可眼下魔物魔潮，
0: 我这便去找魏咎，讨要淬金之火解决此事。只是，我有个不情之请，等魔潮清楚后。

0: 请各位许我留用淬金之火。
1: 你是要？
0: 我师父神识仍在，淬金之火或能助我拉回他。遁天想要利用他，我不会让他得逞。

他还不能死，本尊杀的就是你。

0: 任魔王，当初我可是聚集贤门各派，才能合力将你压制。现如今，你却勉强与我打平，果然是废骨残灵，不复当年啊！
1: 拜你所赐，就算现在你有能力杀掉我，你也拿不回曾经的力量。怎么样，想不想回到鼎盛之时啊？
2: 我会信你？
0: 你如今站在这儿，都是我一手促成的。这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事情是可以一成不变的。当初你我二人各有立场，谁说现在我们不会为了同一目标而联手合作呢？
1: 为何？
0: 当初你意欲打开三千界塔，入幽界出城之时，想要把那些魔物留在人间，而我的愿望就很小了。 我只希望与我的妻女回到初相守的时光。
1: 哼，你竟也要开三千界塔？有趣，有意思的很。

0: 别说话了，休息。魏宗主好算计，让别人为魂师受苦，自己却牢牢把淬金之火握在手里。
1: 看在你给屠九渊顾元丹好用的份上，老子不跟你计较。你怎么还不走？不着急就找你那个被魔头上了身的好师傅吗？
0: 总要先算算账吧，要不是你不顾死活抢走淬金之火，怎么会发生后面的事？你想要如何？淬金之火，我要拿走，我还要你玄天宗配合玄门，以淬金之火之力剿灭魔场，共克遁天。淬金之火是我的人把命都搭进去才拿到的，我凭什么给你？
2: 我不是在跟你商量。
3: 你不会以为天下大乱，你拿着淬金之火控制几个魔物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吧？遁天这次引众玄门来赤焰山，你不也深受其害？他要毁掉的是你我生存的这片天地。魏宗主这时候还只想着自扫门前雪吗？
4: 你，
3: 薛姑娘说的不错，当时淬金之火入琉璃珠，也确实有外力作用。
0: 恐怕就是遁天所为。尊上当看清眼下形势。你身体好了吗？就着急出来教训老子？淬金之火，是你舍命所得，你要是愿意给他，我干嘛拦你？
3: 薛姑娘与我有救命之恩，况且她说的也极有道理。

0: 你爱吃的，啊，坐下来一起吃吧。怎么，不想吃？再来。 这些都是我为你挑的，喜欢呢就留下，不喜欢就扔了。我有这些就够了。下去吧。
1: 是。
0: 以前，赤门令是老门主给你的，现在。 玄天宗的宗门令，是我给你的。你知道这代表了什么？这些已与我无用。屠九渊，我心甘情愿把玄天宗的统领权让渡给你一半，你还不领情啊？你还想要什么？若是。 你非要我喜欢你，那我也可以。
2: 我已经说过我要离开，尊上一当说话算数，不要像个孩童一样耍赖不仁。
0: 不是，分明是你自说自话，给我添堵。你言之凿凿说喜欢我，不过才几日，我都还没有消化呢，你倒转头就一副翻脸无情的模样。你莫不是在跟我玩什么欲擒故纵的把戏？
2: 告诉你，老子不吃这套。我所言皆是真心，少年情谊是真，数十年守着的心意也是真。只是我现在对尊上已无所念、无所求了，只怕你能看在我尽忠尽诚数十年苦劳上，放我一马。 我只希望，在接下来的人生里，过好属于我自己的日子。

0: 你老了，我这么多，再拜来拜去的，可要折我的福。
1: 大师傅，我
2: 你以后还是叫我冉冉吧。
0: 冉冉，随您心愿便是。
2: 这手，那时候遭罪了吧？
0: 嗨，那都是过了多久的事了，现在一点不影响。您是要做兵器，还是要做法器，交给我就行。
2: 多亏了你这些年跟小水一起，把西山照料得这样好。 小水独惯了，可有你在，他总算还有个能商量事儿的人。
0: 当初啊，要不是他。

0: 我才不会跟他都说半个字。他总说，等您恢复记忆了，任你处置，任你罚。可我知道您根本不会怪他。他现在到底？
1: 我回西山前，雨辰和雨桐发来传音符，说小水四完全入魔了。雨辰、雨桐二人也被魔气重创，伤及根基。我也将他们带回，叫他们立即闭关养伤，需得休养几年才能出关。
0: 这期间，你也多照应他们些。
2: 这遁天真是步步为营，若苏玉水完全入了魔，那
0: 我不信，我一定会带他回来。嗯，一定带他回来。对了，
2: 师父，你身份的事儿已经满悬门皆知，师兄弟们知道错认了师父，现在都在西山底下愧疚着，不敢上来。您看，
0: 本就不是他们的错，可回来就不必了。西山此后。
3: 还不知要面临怎样的腥风血雨，何必把他们卷进来？时间恐怕真的不多了。师父，魔头苏玉水闯进咱们九华山了，
4: 他现在哪儿？
3: 直奔瑶池去了。师尊爷已感谢。
4: 传音符通知西山，打人转送阵，让薛冉冉赶快过来。
3: 是。

0: 你们是不是想要把我们的魔头，竟敢动我九华瑶池？
1: 诀窍吗？

0: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5: 而且你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宋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1: 电话56565566，56565566。
7: 服务要周到，不可花冤枉钞票。
8: 材料呢要环保点，售后服务嘛要周到周到，靠得牢各种。
9: 像家具啊、家电啊，钱省在内，十几万嘛，全屋装修好。
1: 装修想少花钱，装出高品质的家，机会来了。
10: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十几万，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1: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12: 实惠啊，送的多呀，冰箱是送的，洗衣机也是送的，沙发床都是送的。
13: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都是石磨的。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14: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装修好了，
15: 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美。
10: 装修想省钱，想半价达到自己的预期。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你不容错过。
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6: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0: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电话56565566。
1: 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11、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17: 627。
18: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5折，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0000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1: 装修半价，
16: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10: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6: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6: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

0: 滚筒洗衣机创为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说到这一家核心的装修呢，它的质量、服务、性价比好不好呢？我觉得呀，娘舅、小马哥最有发言权了。为什么呢？他们家呀，就是咱们一家核心装修的。
0: 是的，因为我在电台呢是维权节目的主持人。
3: 是的。
0: 然后我跟一家核心要合作，首先我就得自己先看看有没有坑要避。我是真金白银砸进去的。
3: 是的。
0: 装修完了之后呢，我总结了3句话。第一句话是价格不贵，第二句质量到位，第三值得推荐。
4: 在采访当中呢，普遍对我们的设计员的设计理念比较好到位，就是他想怎么做圆满的按照你的要求做。
3: 对，
4: 有的是突破他的想象，把小空间啊变成很苍凉的大空间。第二个呢，对我们的项目经理都是赞赏有加的。他就说啊，这个就好像我们自己人，我们娘家人都一样的。他说这个东西比我们都负责，非常的贴心。还有一条可以说，没有一家说假的。那这个是我们要实话实讲，经得起实践的考验。
2: 是不是就像娘舅说的这么靠谱呢？咱们来听听业主的真实反馈。
5: 一家核心是真正的给我们老百姓达到了省心省力省钱，一步到位。
6: 你进来就不用办什么东西了，电视机、冰箱、油烟机、洗衣机、燃气热水器嘛，还有衣柜、橱柜，对，还有鞋柜这些东西啊，反正所有的东西都包进去嘛，15万左右吧。
7: 15万，
6: 对，真的是不贵的。
8: 东西一好，价格一实惠。
9: 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左右，家核心价格是13.7，一升新的，一升旧的，
10: 省了10万左右。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11: 家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2: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2: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2: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2: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3: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大会。
14: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一样的，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地服务好。
13: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15: 我们德国宝格雷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16: 大玩一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17: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18: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3: 九月二十七号，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1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10。

0: 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2: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你还能扛多久？你这魔头当的也一般啊，占据了这么好的肉身，没有任何加成吗？我就不一样。
1: 两式感悟叠加一身，已将我自创的阵法用到至真。如今唤不醒你，也要拿下你，捆你回去，好好教教你。

0: 我已经尽了，灵泉之力实在强大，纵然借来天地之力，也难拿下他。如今他才刚入魔，便以这般难对付。如果灵泉更加适应了这副肉身，恐怕无人能敌了。
1: 薛姑娘，他此行的目的意在九化派灵脉。原来他们需要的是灵脉。
2: 三千界塔所需的能量，现在看来，就是靠五大玄门各山灵脉来支持。五大派，只怕都是他们的目标。

0: 都退下！报告，
1: 尊上，跟着土长老的探子回来了一个，
2: 快，传进来！
3: 住下！

0: 参见尊上，他是不是后悔了？根本没走远，是不是往出燕山方向望？
1: 土长老用了几星符，一路没停南下，到了秋寒山下的一处村落，租了一座有溪有树有田的小院，就住下了。跑得倒远，南面湿气重，那小村子里应该也不怎么方便，他住得惯？
0: 土长老伤势未愈，也没做什么，每日只是坐在院子中望着远山发呆。我就说他伤没好，着急走什么？你找个养伤的大夫，不管有什么法子，给他瞧上病，把身子裹养好。但别被他察觉了。
1: 是。
0: 哎，等等，他就每天看山，这就是他想要的日子。他不无聊？
1: 村里人好客，时常会探望他，送点东西，说说话，土长老也不拒绝，说说笑笑，半天也就过去了。
0: 他会笑？时常笑？我竟不记得他笑是怎样的。他在我面前已经许久没笑过。
2: 你是谁？绝不允许进犯我空山圣地！哼！
3: 你的对手是我，你果然又来打空山派吕麦的主意。
4: 你还真是死缠烂打，纠缠不清。
3: 别自作多情了，你以为我是冲着你来的吗？我是来找我的小水的。我与他相亲相爱，不离不弃，自然他在哪，我在哪。
2: 天罗地网阵，溜得倒快，竟是这样的魔头。
5: 然然，今日多亏了你，不然我空山派必要遭殃。
2: 遁天美行进一步，我们才能知道他要干嘛，实在是太被动了。还是得尽快找出三千界塔具体实施的方法才好。
6: 开启三千界塔的第一步，必须要获取五大玄门的灵力。你让我将此事放心交给你，却迟迟不见进展呢？
7: 还不是你一手调教的木琴哥，难缠棘手的很。
6: 难道这个丫头便这么难杀吗？还是说，这个躯体你没有完全驯服？苏玉水神识尚在，本能般的保护着这个丫头，以至于你们屡次相见。
7: 你却都动不了的。区区
8: 一个被洗过魂的残破神识，早被我吞噬干净，哪还有什么本能？只因为那木琴哥有淬金之火在手，又修了一种能向天地源源不断借力的功法，才让他侥幸一时。待我的魔气和这残躯完全适应，我必教他死得痛快。
7: 但是你记着，时不我待，若强攻难成，也不妨智取。 在幽界有一魔物，名唤双蛛鬼蟒。早先已被我带出了魔卵，你随我同去，将它唤醒，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果然是双出鬼蟒的魔鸾，他若出世，玄门必要大乱。他只是尚未到出可期，不过你可以用你纯正的魔气，助其孕育，将其唤醒。

0: 殿下还愿意相信属下，密令属下暗查苏易水赤焰山入魔之事，属下定不会辜负殿下所托。眼下玄门早已传遍，遁天要打开三仙界塔的唯一方法就是牺牲这世间所有。殿下。
1: 殿下，你的眼睛。
2: 殿下既然已经看不清。

0: 何苦还要再议你身外的琐事呢？琐事？你把你不管不顾、以魔物出幽界、伤人害人、祸乱我朝百姓的事，叫琐事？开启三千界塔，摧毁这里的一切，也叫琐事？
1: 你看上孤的人，
0: 殿下日后若是有什么事儿，可以直接问我，
2: 不必如此，大费周章。下去吧。可是殿下，
0: 不是，他现在还不敢动。

0: 我现在就要知道，你开启这三千戒坛到底会如何。
1: 殿下不是已然知道了吗？
0: 就没有别的方式，别的办法吗？还是你当真要毁掉这里所有人性命，所有的一切？
1: 殿下，开三千戒塔可以让殿下重回想回到的那世那时那刻。你不会以为如此的逆天法术没有任何代价吗？
0: 代价？这代价何其的大！你为何从前未告诉过我？
1: 因为不重要。
0: 不重要。
1: 此间是万千世界当中的一世，浩瀚星空当中的一颗。此事毁了，还有其他的心事来迎接殿下。而殿下既然想要得偿所愿，那又何必要在意你已经放弃掉的事情？
0: 你在说什么？这里的一切又不是空设的，他们都是活生生存在着的，还有那些信赖我的百姓，我大齐的子民，难道就看他们生生湮灭？能我苦心经营求得边界安宁，海燕和情，真什么都留不下吗？
2: 不，这对于殿下而言与身后事又有何区别？难不成殿下还想要求一个身后名吗？
1: 还是说殿下已然心软了？你可不要忘了，我强行施法术为你逆转的寿元只能苦苦支撑半年，在半年之后你的身体必将会被反噬，到时候只会比现在更糟。殿下，殿下现在已然看不清我了，但是我忘了告诉殿下，用不了多久的时间你将尝不到味道，嗅不见气味，你的触觉也会越来越弱，甚至听觉会完全消失，到时候你便如一滩死肉般软躺在那榻上，日日夜夜只能等死。到时候你必然会怀念朝气健康的身体和你那蓬勃的力量，还有你那永远实现不了的愿望。啊，殿下，难不成我刚才说的那些您都不想要了？
0: 你这是在威胁孤王？
1: 不，在下不敢，在下只是想提醒殿下孰轻孰重之间该如何选择，当然自身跟众生之间你只能选择一边，难不成殿下要选择舍身饲虎自入地狱？殿下那么聪明，我不信。
0: 你不是要复活魔，你才是真正的魔。

我一次次热血滴血，我怕我最后连自己都丢个一干二净。与其到了那一天，我倒宁死毁了你亲手谋划的一切，给自己个干净。

不管怎么样，这是不是殿下距离死亡最近的一次？感受如何？你耍我！哎，在下哪敢？殿下是不是应该庆幸我阻止了你的冲动，让你又活了一次？你可要珍惜眼下了，baby。 殿下，只要能够得偿所愿，自私一点，卑鄙一点，又能如何？殿下是天之骄子，重伤又如何及得上殿下紧要？只有你开启三千戒塔，殿下才能真正的逃离死境，施展现在已经无能为力的理想抱负。

0: 叶心书，那日赤焰山，我知道叶心书定会安排好一切，我自作主张前去是我不该，可是我是真心想帮叶心书的忙。
1: 小五，我并不讨厌人的贪婪，毕竟是欲望造就了存在，也造就了万千的世界，但是我讨厌一戳就破的谎言。
0: 叶心书，我错了，我只是希望在您开启三千界塔的时候也能带上我一起，我也想去那个世界，一个没有木青哥的世界，一个能有我统领玄门的世界。
1: 赤焰山的事情你毕竟没有影响到任何，我不怪你，只要你之后做毫无交代的事情，
0: 小五定当竭尽全力。
1: 接下来我会把苏玉藏匿到一个隐秘的地方，让他安心休息，也看顾好他，不许出任何的意外。
0: 小五知道了。不知他现在怎么样了。还是不行，遁天用阵法将苏逸水隔绝，无法用灵力与之联系，只能另想办法了。
2: 师父，
0: 十四，
2: 方才我们收到了这封信，信中说秋寒山中妖蟒作乱，先我们前去除妖，不向玄门进攻，却向百姓出手，这也是遁天的计划之一吗？
0: 我这就前去看看，西山有事第一时间传音告诉我。
2: 好。宗主，
3: 我让你们好好看顾他，现在人呢？
4: 回宗主，涂长老收到村民求助，前往深山除妖，已有两日未回住处。
5: 山中妖气弥漫，属下昨晚找了一夜，还是没找到。
3: 废物！他竟然会发善心除妖，还两日未回。这等小事，住得下什么大妖？能困住我的人，

乱说话，本座可没有时间陪你玩。

只知这世间有善有盾的鬼蟒，这双头鬼蟒还是头一次见，他被你吃了。

0: 竟然要请如此风令！你没事吧？你怎么来了？我遇到这双烛龟蟒，以为你遇害了。这漫山我喊了一路，终于才在这儿找到你。我没事，不用你管。别走，这妖狼之气有毒。 不能大意。静影，伤口才愈合得快，跟我回去。这是怎么回事？别动！别动！
1: 你是假的，我是真的，
2: 你才是假的，
3: 你是假的，
1: 快点把东西，
3: 赶紧给杀掉！
4: 乱了，大乱了！得将这件事告诉温长老。不好了，长老，出什么事了？
3: 那怪蟒，他的血能复制出另一个一模一样的人，
4: 这是何等妖法！
5: 长老，
4: 你，锦时，连我也被复制了。
5: 空山清诀从不外传，你们各自起诀向我发功，我一试便知真假。
4: 温长老得罪了，连功法都一模一样。若温长老不能分辨，弟子倒有个办法。原来你们都是假的。
0: 小心，不要被蓝雪沾到！温长老，就只剩你一个人，下去吧。
1: 是。
0: 今晚别走了，留下来陪我。渊儿，唯有你能让我如此心动。

你敢冒充本尊，本尊要杀了你！哼，你这妖物，却假冒玄门那些榆木脑袋也就罢了，还敢来我玄天宗撒野，今天你跑不了了。

0: 男人，把他给我抓起来！你是瞎了吗？他是冒牌货，我才是真的。杜秀元，不是，连你也分不清楚了吗？你说的挨不过几十年，这才走了几日，你就已经不认账了吗？冤啊，乃我心中所盼，如今更是怀了我的骨肉。 我捧在手心都尚且不够，你这妖，装也不装得像点，胆敢对我渊儿大呼小叫！哎，你竟然怀了孩子，怎么会这样？是那日我
1: 抓住那妖物。
0: 你现在感觉身体可好？你被这个妖物蒙骗，一时分不清楚也就罢了。只是你原本身上就有伤，如今待在这个妖物身边，要更加小心。机长，千万别碰他们的蓝血，别被他们给替换了。
2: 这妖物本是平平，竟胆敢冒充本尊，我这就杀了你，让人知道你冒充本尊的下场。
1: 千万记住我说的话，千万当心这妖物，
2: 死到临头还敢乱说。
1: 一死了之，岂不太便宜你？
2: 尊上，这等令人作呕的妖物，死不足惜，丢到山下为师损吗？

别动这么大的气，小心我们的孩儿。

0: 我一生沉迷于修仙，能死在我九华。
1: 甚好，
0: 师尊，别过来！
1: 这怎么了？
0: 这妖物是双足鬼蟒，一旦被他的血沾到，就会被复制成遮影人。
1: 师尊，师尊，我快走！
0: 我死之后，你接任掌门，再想办法除妖。
1: 师尊，师兄，
2: 师兄，
1: 师尊，
2: 我要走。

0: 师尊。
1: 现如今九华派已经沦陷，其他的门派指日可待。
2: 那鬼蟒不愧是制邪之物，这等怪物你都舍得放出来，看来这棋局你是准备要收官了。
1: 若不是当年有人蛊惑你，这棋局我早就已经过了。我说的是母亲沟。
2: 哼，还在石本村。放心，这躯壳我已牢牢掌握，他从前的蠢事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3: 不愧是人魔王啊，无心甚卑。你看你身上的王者风范终于又回来了。
1: 哼，待我们拿下了所有的灵脉之后，三千世界任你我自由出行。
2: 只有灵脉吗？
1: 你想说什么？
2: 灵脉只是开塔的能量，若塔心不稳，受不起这能量，早晚功亏一篑。因此必须在这世间找到最契合的位置作为塔心。这地方在哪儿？
3: 人魔王果然聪明。
1: 你放心，我已经找好了绝佳的位置。

1: 斩灵，记住，他们只有禁越余的记忆，你可问齐王室细节，以此来判定相术之人真假。师父，师父，如今我受伤太重，空山派只能暂且交给你了。
2: 师父，你慢点，你先坐下。
1: 红尘，红掌门，红尘。 我知道现在情况不能轻信任何人，这是冉冉姑娘的信，她说已经找到制敌之法，要签下玄门，前去西山。

0: 确实是冉冉手机，你又如何证明你就是真身？
1: 你最喜梅花清寒，最厌牡丹娇艳，人间知己，你最喜岳阳楼去过七次，这些都是我暗暗记下来的。
0: 若是不够，我还能说。
1: 够了，我们先安置我师父，然后一起去西山。

0: 谭然，温长老，严长老，
1: 你们这些妖孽，他俩来这里。
2: 温长老和初子爷，我等在秋寒山除妖后，收到西山来信赶来，为何不敢？
1: 我们在秋寒山见过温长老的尸体，我看你才是假的。
2: 我玄门各派都在，就凭你们，
1: 你也是妖物。

0: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1: 玄天教之有记载，这些者引人与本体相比，既无破绽，难辨真伪，逐渐以假乱真，取而代之。唯一的破绽，向天起源，可天却不允你时日，还未登基就病成这样，还真是可悲啊！谁让你进来的？出去！
2: 段天派我日夜监视殿下。
1: 我看您咳成这样，我不得进来看看什么情况。万一殿下出了什么差池，我也不好交差。从前依附你姐姐，现在依附遁天，你心思用尽经营两世，还是从来没真正找过自己的命运。你不觉得自己更可悲吗？
2: 你。
1: 好到哪里去？你一叶障目，爱了穆青歌两世，可穆青歌的心里却始终只有苏一水，没有你一星半点的位置。出去！你告诉段天，他把我困在这宫中那么久，明日祭祀我一定要去。他若是要你跟着。 你就在庙外等候，不许进来打扰。

0: 小玉，是我。秦歌，是你回来了。从前的事，我都已经记起。我一直在等你，我知道终有一日你会回来。
1: 这般田地了吗？他也说了，不到半年。你放心，我一定会练最好的丹药救你。
0: 秦歌，你知道我想听的不是这个。从前你护在我身边那么多年。
1: 无论是穆清歌还是薛然然，我一直把你当朋友，当知己。我不信，如果当初不是请你去救那白眼狼弟弟，你就不会遇到苏逸水。
0: 更不会后来爱上他。如果不是那样的话，你还是有可能爱我的，对吗？
1: 对吗？
0: 小玉，我不会轻言说没有发生过的事。往事越是回看，就越会深信。你不要陷得太深。
1: 不。 遁天给了我这个机会，我定要回去看看。

0: 哪怕你我一旧错过，我也可以去一个新的世界，去一个只有你和我、没有苏一水的世界。三千世界降临，总有一个是你爱着我，总有一个我可以拥有更完美的一切。这世上哪来的完美？即便有。 若是抹杀旁人换来的，也配成完美吗？小玉，人与人之所以不同，不过是因为经历的差距。即便你去取代一个完美的苏玉，可身旁的人没有与你共同的记忆，那副身体不过是一个空壳。那样的世界，你会更加孤独。何况小玉。 你可知道，三千界塔一开，你眼前的这个世界就毁了。你口口声声爱着的子民、守护的山河，都会在你一念之下荡然无存。小玉，在这个世界，即使你有很多遗憾，可你还我这个朋友。 还有飞花的陪伴。若这一切都消失，不觉得可惜。小月，跟我走，我一定努力救你。
1: 我在，你休想带走苏玉。小五，那日你还我灵力之时，我就已经决定你我恩怨已了，不会与你清算什么。前世你已经错过一回，今生还在执迷，一错再错，何时能回头？
2: 我错就错在，当日在九重祭谷阵中，没有让你灰飞烟灭。

0: 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百分百高海拔，百分百纯野生，五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1: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一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亲朋，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2: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呢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要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了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母娘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虫草呀，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一个。
1: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3: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4: 歌手忘了。
5: 9月27号，
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6: 装修半价。
7: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8: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9: 好划算。
8: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铃声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9: 这都不够半价了。
8: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0: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8: 是
10: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8: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1: 1250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公司。
12: 作为大歌节的组织者，吴荣德早早来到鼓楼广场，他将带领歌队的伙伴们在大歌节上表演节目。
13: 小黄总共有70多支歌。

0: 我这个歌队啊，就从2003年建起来的。刚建的时候呢，我们只有6个，到现在呢，我们有40多个人。
1: 歌队中还有一些新加入的年轻人，作为队长，吴荣德必须让他们尽快掌握节目中的每一个细节。
0: 这些形式都是以我们这个生活来创作的。各界朋友到小房来看一下，因为有时候就是我们的生活他们看不到，那么我们就利用我们的生活来做个节目，展现给我们这个远大的男朋友。
1: 下午4点，村民们陆陆续续来到鼓楼广场，不少游客也慕名而来，参与这场歌者的盛会。

因为侗族大哥呢，什么都含在歌里面，传承历史文化，包括教孩子们做人，都在里面了。所以呢，我们小孩子第一会说话都会唱歌，不管你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你随便叫他唱，他都会唱的。

0: 开始办了这个千人动作大歌。因为小黄之前一直以来都这么唱，那么也就是想利用这么大的一个节日，把我们这个侗族大歌唱得更响。
1: 弟兄们，起来了，我呢，看有到来看民谈公公，看能改变过第二天，现在还很快呢，挺累精神的。我就是改了时间，你就改话就很难，就养饱了，我慢慢的时间就慢慢改都可以。就这个侗族大歌，第五家庭每家庭可惜，第五家上。
2: 现如今，不少侗族的年轻人已经离开家乡，到城市表演侗族大歌。商业化给侗族人带来了更多选择的同时，也让更多人听到侗族大歌，了解侗族的文化。

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0: 迎中秋庆国庆，赵文堂投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投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赵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亲朋，认准赵文堂。赵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1: 我在赵文堂呢买虫草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人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到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了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赵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人丈母娘一起吃，就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虫草呀，送什么，就感觉说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呢，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可能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
0: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3: 歌手忘了。
4: 9月27号。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0000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8: 这都不到半价了。
7: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9: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7: 是
9: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7: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0: 一家和顺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1: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2: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1: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5: 装修半价。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6: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

0: 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当日在绞虫击鼓战中，没有让你灰飞烟灭。
1: 小玉，我们走。
0: 顿天给我的魔性面前，这点力量是不够的。快来人！快扶太子殿下回行宫休息，传太医用药，看过仔细点。是
2: 。顿天呢？
3: 回战娘娘不在殿内。 我便在此等他就好了。他若知道我是从穆青哥手里救走苏玉，定会更信赖我吧。

0: 他已经入魔这么深了吗？师父，我们来了。大敌当前，我一人之力有限，需要靠大家一起来攻破遁天的阴谋。
1: 嫣然，你有什么事尽管吩咐我们。
0: 眼下已知道，若要开启三千界塔，需要玄门巨大的灵脉之力。 因此，他才想出用折影人的办法来谋夺灵脉。他令苏一水入魔，也是想借人魔王之手。那他为何要看住苏玉？苏玉并非玄门之人，苏玉身上有什么是三千界塔必须的吗？
2: 苏玉乃是当今的塔。

0: 太子，或许开启三千戒塔需要一些世俗的力量，恐怕没那么简单。丹无论如何，苏玉一定都是重要的一环。我会想办法将他救出。此外，这塔究竟建在何处？喜儿、高仓、白柏山，你们即刻去查根除折影人的方法，哪怕翻遍所有的遗物质，也要找到，一定要快。
1: 是。
0: 十四，你也去帮他们一道。 另外，帮我多加留意木然武的动向，他如今已未遁天行事。
1: 是。
0: 我即刻动身去查三千界塔开启的条件，只有清楚这个，才有的放矢。
1: 可是师父，三千界塔问无可问，查无可查，你打算从何查起？
0: 既然问无可问，只得去问问未来。 未来？
1: 当年我在叶心书的小屋里找到天书，
0: 看完后唯恐这天书被恶人所用。 就将他藏在神龙岛，封印了起来。只要能先一步知道未来，自然知道遁天下一步的计划。他想要什么，我们便先一步找到，才能有办法阻止他。
1: 可窥探天机必有代价，师父你真打算这样做吗？
0: 遁天灵力通天，形势也是步步为营。想赢他，只能走这步险棋。好了，我们各自出发，随时传音联系。
2: 不愧是人魔王，果然不像凡人一般，见识短浅。你监视本尊，大费周章唤本尊回来，计划是什么却也不告知清楚，还时时提防。你究竟什么意思？当年你修为通天。 若想开启三千界塔，能做成早做了。如今下这么一大盘棋，只能说明开启三千界塔的条件，时至今日你都未完全掌握，而你需要我来帮你。既然是帮忙，总得拿出来点诚意吧。
1: 你说的没错，不过你只说中了一部分。若要开启三千界塔，必须要集齐。
2: 人皇之子，神龙之子，以及你，真魔之子，以三子之血祭塔，再用巨大的灵脉作为能量，才能将塔开启。我唤你回来，不只是为了助我夺取玄门灵脉，而且你本身对我来说，也是至关重要。逆天之行必定风险滔天，一步不容闪失。之前你说已选好塔心的位置。
1: 可是牢靠，大可不必担心，我早已精准备妥当。你就不怕玄门的人先找到那里？不会有人找到那？不过有件事情，我倒是十分担心。当年天书被那丫头找到，将天书封印在了龙岛，而监视西山的人告诉我，他已经飞往龙岛的方向。若他窥得天书天机，所有的计划都将暴露。 到时候我们便难办了。如果我让你前去毁掉天书，这一次应该不会失手了吧？

0: 你叫什么名字？你奉的茶很适合我的习惯。回殿下，我叫雪雁，是新来的宫女。
1: 我去窗边看看吧。

0: 新年风大，也不知冬雪来临时也会否很大。都说大雪之后会是丰年。
1: 你可知三千界塔开启，你眼中的这个世界就毁了。你口口声声爱着的子民，守护的山河，都会在你一念之下荡然无存。如果这一切都没了，不觉得可惜吗？
0: 雪夜，你觉得我会是个明君吗？说实话，
2: 我希望太子殿下会是。人无奈时，难免会有错。可太子殿下想成为明君，就一定做得到。

这才多久人就不见了？告诉我人在哪儿！奇怪，这一晚上我没有感受到玄门的人来到这儿，会是谁把他带走了？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 顿天，任你将塔心藏得再好，终还是要毁于我之手。哥，你怎么在这儿？
2: 还有那假货苏小小，我也一并解决了。那塔心果然是被你所毁掉的，你都知道了，有意思。
0: 为了找到塔心，你一定下了不少功夫吧？每次谈到塔心在何处，你都遮遮掩掩，掩而不说。 分明这塔心极其关键，却从未见你有任何看守的动作，说明此处你已经完全确切掌握。而这世上有何处让你如此了解？这让我想到你做夜星石的小屋，那里完全仿制你和妻女的旧居。既然你不肯放下执念，想要回溯一切，那应该也是从那儿开始。等我去小屋一看，明面上并无什么异常。 但我将小屋拔地毁去，果然巨大的灵脉就藏在地底。我将那里毁了，就算你得到计划中的三子，你也无处其他。况且，我和苏玉，你一个都别想得到。
3: 苏玉水，没想到你这一世遗憾累累，却还是不愿同我逆天不憾吗？
0: 无能之人才会希望时光倒流，我从来只会往前走，不会往回看。
4: 你不想去一个自己不是魔子，也没有失去爱人和亲人的世界。
0: 人一路走来，会失去很多原本想要得到的东西，但也得到了很多从未想过得到的。我只想往前走，无意懂现在的一分一毫。
2: 有意思。

你还想阻止我？你以为喜魂符纸洗去了你的记忆，那符中落水才是我制服你的口罩。不许是我！冉染夜已经快抵达龙岛，只要他看到天书，就会知道你的计划，一定会阻止你。前世如此，今生也是如此。正是他把你变得如此软弱和愚蠢。现如今，他早已经成为你的软肋，必须马上除掉他。

0: 我毁了天书，杀了薛冉冉，永绝你我之后患。
1: 求见龙神，西山轩冉冉，求见龙神，恩公，恩公，真的是你？你是京城那条小龙？
2: 对呀、啊，我已经养好了伤，能化为人形了。恩公想用龙岛，
1: 有急事求见龙神。
2: 母神近些年来不见外人，就连先见那帮老家伙来了也是无用。若恩公相见，我来想办法，我先带您入岛。

0: 中，就是他救了孩儿。
1: 既是如此，擅闯之罪也便罢了。你们人间修士来此，不过是想求法宝一样。天书就在其中。
2: 那处裂痕。
1: 这些年，仙界不断派人来扰，我便打开了一道空间裂缝，将天书丢入其中。

我们的账要算，可我现在最想要做的就是窥见遁天的计划，然后救回小水，借你魔气用。

0: 三千界塔已成，这个世界作为祭品，粉碎吧！
1: 三千界塔最重要的就是三子、苏玉、人皇之子、魔子是小水，第三子究竟是谁？
2: 让你跟天书一起就是！
3: 你怕是忘了？
1: 可那些快乐的时光呢？你也不要了吗？你给我这一生带来很多快乐，从前、现在。 你都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光，难道光能不出心房？

0: 向所有支持所前慈善事业的社会各界和爱心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1: 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五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2: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陪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
3: 好礼送亲朋，
2: 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4: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人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要后来跟我老婆商量的。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人丈母娘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虫草呀，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这个八宝礼盒装了，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一个。
2: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这都不够半价了。
7: 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
8: 好，确实。
9: 进来，
10: 局长。
9: 老傅，
10: 又练字儿呢？
9: 我练什么字儿？我练字，我哪有功夫练字儿？我这，我天天写报告。找我有事儿啊？
10: 是有点事儿，
11: 就是吧。哎，
9: 老苏，你开口之前，你可想清楚了。我能帮你解决的，我会落实的。那有些事儿我确实帮不上忙。
12: 进来吧。
9: 谁呀？这是？

0: 差不多行了，那儿树挡着呢。
1: 哲，哦，向阳，你怎么回来了？刚才没人看见你吧？
0: 你任务完成了吗？
1: 我这边你不用担心，快收网了。我回来是有个重要的事情跟你汇报。
0: 你有事你让那谁联系我呀？这都多危险！
1: 事情稍微有点大，你就亲自交到你手里。

0: 我叫杜湘东，是巴南市第一看守所的一名普通管教。我今天向市局领导反映如下情况，情况属实。我实名举报，原巴南市第六企业厂厂长，现唐红集团的董事长唐伟民和唐伟民之子，现唐红集团总经理唐瑶新。我的视频中，除我以外，还有另外一名举报人徐文国。
1: 我叫徐文国。我是原六机厂的职工，我实名举报，原巴南市国营第六机械厂厂长，现唐红集团董事长唐伟民，
2: 以及唐伟民之子唐瑶新，
1: 侵占国有资产，违法乱纪，重金贿赂官员，致使六机厂国有资产严重流失。更为严重的是，
0: 唐伟民和唐瑶新父子当年指使原六机厂保卫科科长刘广才蓄意谋杀第一车间主任李超，并嫁祸给十一车间的工人姚彬彬和徐文国。
1: 他指使原六机厂保卫科科长刘广才杀害原六机厂车间主任李超，嫁祸原六机厂工人姚彬彬。我掌握所有证据，并交给了巴南市第一看守所管教杜湘东。
0: 我会将我掌握的相关证据全部移交给公安机关。根据我掌握的证据，有理由怀疑本市副市长王东阳、发改委主任吴新华等官员在唐伟民和唐瑶新父子违法犯罪期间收受了巨额贿赂，并为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掩护和包庇。
1: 以上举报内容完全属实，我愿意承担所有法律责任。
0: 举报人杜湘东。
1: 举报人徐文国。

我是一个孤儿，我感谢国家这么多年对我的培养，感谢警队和看守所老领导们对我的照顾。

0: 情绪可有点激动啊。
1: 我能安抚住他，暂时啊。
0: 姚冰冰这案子我知道得有20年了吧。
1: 魏局，于思这是同学的事儿，咱得给人发声。于公，我跟苏队从来没救过你，我觉得咱当警察的得惩恶扬善。

0: 案情重大，我得向市委市政府汇报。
1: 谢谢伟哥。

0: 南市警方破获一起重大案件。据了解，原巴南市第六机械厂厂长。
1: 据了解，原巴南市第六机械厂厂长，现唐红集团董事长唐伟明，
0: 在六机厂在职期间，通过非法行贿有关单位人员，侵占私吞国有资产。这一违法行为，致使六机厂2675名工人不幸失业，对失业家庭造成了巨大影响。警方已对相关人员采取强制措施。

本台获悉，我市陶虹集团相关人员因涉嫌侵吞国有资产而被立案调查。陶虹集团总经理唐瑶新在警方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过程中当场跳桥身亡，警方怀疑属畏罪自杀，相关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0: 这事儿总算是了了，该干的都干了。你说我这辈子是不是活得太窝囊？徐文国、姚冰冰，跟这两个人折腾了一辈子，一点好日子都没让你过上，因为陪你去看一场话剧，也没跟你有个孩子。
1: 老公，告诉你个秘密啊。其实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娃娃，可是他没了，我心里好痛好痛。
0: 什么时候？
1: 就是那天你到矿山去找徐文国之前，发现自己怀孕了。我是想跟你说来的。
0: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为什么不告诉我？
1: 杜小东，你是一个好人，好警察。我刘芬芳这辈子跟到你，我一点也不后悔，一点也不后悔。
2: 徐文国找到了，我这次肯定能把他抓回来。
3: 我要还抓不到，我就去你姐那干，挣那1000块钱呢。
4: 然后我也跟你说个事情。
2: 别说了，我不都答应你了吗？

们战斗，然后失败。但我们所为之战斗过的东西，却会在时间之河的某个角落里恍然再现。在那一刻

周湘东觉得全世界都在为他庆功，他还觉得不止徐文国，就连自己的这条命也是借来的。像姚彬彬姐，像徐文国姐，像刘芬芳姐，像这世界上的所有人间。这么一想，那伴随着他多年的憋闷也在此时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5: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

0: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瓶，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 这都不够半价了，
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9月27号，
3: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5: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3: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3: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2: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2: 熄火了！救命啊！
13: 着火了！
1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5: 灭火器呢？
1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7: 啊，这么严重啊！
1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9: 熊强科普时间到，
1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2: 歌手忘了
3: 9月27号，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3: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3: 这都不到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和顺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7: 装修半价。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7: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7: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1张，2维码扫起来。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

0: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65566或者扫码报名，
2: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为什么你愿意为了他不顾一切？为什么？要是当年我也能遇到这样的人。

0: 是这副模样，数百年了，数百年了，你可曾想过我原本该是什么模样吗？当初抛下我和女儿不管不顾时，有想过我们会变成什么模样吗？段天，你可有悔？
1: 住口！斩杀人魔王，正是我应该做的。 并非是你所想，我为了飞升正道，我是为了正义，我是为了苍生。当时我也想过两全，但我却做不到。可现在，我能挽回一切，我可以让一切重来。
0: 一切，你要挽回的根本就不是我。你不甘心的只是那些你曾经拥有的幸福和快乐，如今却永远的失去罢了。你并不是荣耀，你没资格在这说话。你给我滚！

0: 一切重来了，我们一家子定会团聚。小水，
1: 你叫我什么？谁教你这样叫我的？别学你姐姐那一套。不，我早该告诉你实话了。其实我。
2: 木星哥，你竟敢失手段害人，找死！我不是，我是木然武。你说什么？只不过是木星哥的灵灵跟灵根在我身上罢了，真正的木星哥是谁？你难道还不知道吗？刚才那一气破星河，你不是也看出来了吗？这世上除了木星哥。
1: 使他一直在骗你，怎么？可算是想明白了。自从你失忆以后，是他装作我一直在骗你，你该算账的人是他。时至如今，你还是如此。我从未想过，原来我们姐妹之间的感情，竟是如此失败。
3: 说的话我不信，我只听你说。没错，我才是木青哥。你竟敢骗我！你说要让我重新喜欢上你，这些都是你为达目的的伎俩。果真是我心心念念的穆大美人啊！这辈子也好，上辈子也好。
1: 把你这个小徒弟拿捏得死死的！哎，苏一水，20年来一点长进都没有，被人耍得团团转，刺不刺激啊？不是那样的。
0: 那是怎样？
1: 身份这件事上，我是骗了你，可我并非存心，是因为你忘记了很多事，我不知。
2: 出来了，苏一水，我的姐姐我最了解了。若她处心积虑、伏低做小讨好人，那可最叫人喜欢了。从前有多少人也如你这般的心疼她？从前她做师傅的时候，就被你这么乖乖的敬着。如今她做了徒弟，也得到了你全部的疼爱，可真是羡煞旁人。
0: 木青哥也好，薛冉冉也好。
2: 要杀要剐，受西山关起门来自己的事。如今他这一世是我的徒儿，如何教育自己的徒儿，用不着你们旁人幸灾乐祸在旁看热闹。糟了，回旧定市去寻淬金之火了。若此无乱，这魔头手中。
1: 必会天下大乱，快追，一定要阻止他！走，走。将我骗了这么久，
0: 木星哥，你很能耐啊！我到底是骗了你钱，还是骗了你色，叫你这么委屈？
1: 你若解了喜魂符便知，你从头到尾都知道我身份。倒是我。
0: 明明是你师傅，却被收成了徒弟，苏一水，你简直是大逆不道！
3: 我，
0: 定是你用了什么诡计，不然我岂会留你在身边？
1: 好，都是我使诡计，我骗了你，等一切事了，我走，我俩也不用分谁师傅谁徒弟，我们的情分一刀两断就是。
3: 你敢？
0: 我是说。

0: 你我的恩怨，岂是一刀两断就能解决的？起码，起码我也要将你囚在西山，大卸八块。
1: 苏奕水，你简直没有良心！就算我是穆清歌又如何？当年不也将你养得白白净净，没有缺一少时吗？反正现在就我记得我们的感情，实在是太糟心了。既然你这么恨我。
2: 那我叫九老仙也给我下一道洗魂符，把关于你的记忆也洗得干干净净。到时，我们俩就当对方是陌路人，一了百了。喂，
1: 早知道昨日就不帮这臭丫头顽固伶俐，叫她真没有力气来气我。师傅，师傅你，
2: 没事吧？
1: 别叫我师傅，那该叫你小水儿。
0: 难不成叫你苏先生？你是在提醒我，我比你老是吗？我若是想提醒你这个，就不会叫你苏先生，而是直接叫你苏伯伯。
1: 苏伯伯，你，我究竟是为何不管死活复活你这么个女魔头？罢了，懒得跟你在这儿车轱辘。
3: 先去找淬金之火。叶心书，你太像我的女儿，我不忍杀你，不过无妨。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待五大祭完成之后，我绝对不会亏待于你。大祭。
1: 究竟想要做什么？我只不过想挽回我的妻女，让一切重来罢了。天底下哪有什么能让时间回转，让过去重来之事？
4: 你可知道，世有三千剑锋。
1: 三千剑，遁天曾跟我说过，世有三千剑，每一界都有一个不同的我们存在。遁天想要去到一个他没有选择飞升。
4: 没有牺牲妻女的世界，重新开始。
1: 三千界塔是去往三千世界的通道，遁天取淬金之火，是想效仿人魔王开启三千界塔。
4: 不对，
1: 他不是要淬金之火。
4: 人魔王死后，仙界为了消灭他的邪骨，炼制出了淬金之火。人魔王当年不可能用到此物。
1: 遁天故意引大家去寻淬金之火，必有阴谋，得赶紧去告诉大家。
5: 幸好仙界引下淬金之火的罗盘还留在玄天宗，省了本座不少功夫。

人魔王的残骨还没有完全炼化，灵泉是人魔王的灵石，小水是魔子，莫非遁天来此的目的就是？

0: 我玄天宗圣武琉璃柱，你是如何拿到的？你如何？
1: 最近这火，尊杀少皇，
0: 你不惜违背魂师，宁背反噬，只是要帮我拿到淬金之火。
1: 早说你不要多事，你以为你做那些傻事就能得本座多垂帘看你一眼，还不得本座帮你顾经脉、收拾烂摊子？也算你立功，要什么奖赏？但说无妨，哪怕你肖想本座一事，
2: 我已完成我的诺言，请尊上，召我离开。
1: 你。
3: 还是不行，
2: 魔王的魔骨，
3: 非要把我们困在这儿，是想利用魔气杀死我们。
2: 事业心术，这是要连我一起除掉，斩他魔气上路。 试试将他封住。

二等来此人间，喜容仪而在。如今本尊灵骨合一，入此肉身容器。

0: 今日就杀掉你，斩绝后患。你的神识居然还没被魔性吞噬，竟然还能抢夺这种神！
1: 神父。

0: 我们的祖先在天台之下连接着幽界，竟然跑出了这么多的魔物。
1: 魔子呢？
2: 然然，发生了什么？
3: 他重开了灵泉封印，所以灵泉已入魔子身了。
4: 请诸位与我合力，借天地之力，封住此缺口，勿让幽界魔物肆虐于世。
0: 此事最为要紧，先解决此事。李晨大哥，是兄长传消息来了吗？他什么时候会来？
5: 阿七，交给我就行。
0: 多亏了你这些年跟小水一起，把西山照料得这样好。
5: 小水独惯了，可有你在，他总算还有个能商量事儿的人。
1: 当初啊，要不是他拼了命也要救你，我才不会跟他多说半个字。
5: 他总说等您恢复记忆了，任你处置任你罚。可我知道您根本不会怪他。他现在到底？我回西山前，雨辰和雨桐发来传音符，说小水似完全入魔了。
1: 雨辰、雨桐二人也被魔气重创，伤及根筋。
5: 我也将他们带回，叫他们立即闭关养伤，需得休养几年才能出关。这期间，你也多照应他们些。
1: 这遁天真是步步为营，若苏玉水完全入了魔，那……
5: 我不信，我一定会带他回来。
1: 嗯，一定带他回来。对了，师父，你身份的事。
5: 已经满玄门皆知，师兄弟们至少错认了师父，现在都在西山底下愧疚着不敢上来。您看，本就不是他们的错，可回来就不必了。西山此后，还不知要面临怎样的腥风血雨，何必把他们卷进来？时间恐怕真的不多了。
1: 师父，魔头苏玉水闯进咱们九华山了。
5: 他现在哪儿？直奔瑶池去了，师尊爷也赶去。
1: 传音符通知西山，打开传送阵，让轩然赶快过来。
5: 是。

0: 5656 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 一家五升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2: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2: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3: 装修半价。
4: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6: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 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 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7: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8: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9: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7: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8: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9: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1: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 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3: 拨打5656 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12: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3: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4: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15: 耳机里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1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3: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2: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10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3: 电话5656 5566 5656 5566。
4: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17: 歌手汪姆。
3: 九月二十七号，
4: 一家核心周年庆，
18: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0: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

0: 29,800元。这
1: 都不到半价了。
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3: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4: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5: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4: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6: 装修半价。
7: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8: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9: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6: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0: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2: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11: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2: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14: 耳机，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1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1: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2: 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我知道你过去的空缺，让你神识难稳。但你说过，你要自己找到答案，不要让魔困住你的心。别做梦了，
1: 你以为你还能扛多久啊？你这魔头当的也一般啊，占据了这么好的肉身，没有任何加成吗？我就不一样。 两世感悟叠加一身，已将我自创的阵法用到至真。如今唤不醒你，也要拿下你，捆你回去，好好教教你。

0: 可惜了，灵泉之力实在强大，纵然借来天地之力，也难拿下他。如今他才刚入魔，便以这般难对付。如果灵泉更加适应了这副肉身，恐怕无人能敌了。
1: 薛姑娘，他此行的目的意在九化派灵脉。原来他们需要的是灵脉。
2: 三千界塔所需的能量，现在看来，就是靠五大玄门各山灵脉来支持。五大派，只怕都是他们的目标。

0: 退下，都退下！报！
1: 尊上，跟着土长老的探子回来了一个。快，快传进来！
2: 尊上，
1: 参见尊上。他是不是后悔了？根本没走远。 是不是往赤焰山方向望？
2: 土长老用了急行符，一路没停南下，到了秋寒山下的一处村落，租了一座有溪有树有田的小院，就住下了。
1: 跑得倒远，南面湿气重，那小村子里应该也不怎么方便。他住得惯？
2: 土长老伤势未愈，也没做什么，每日只是坐在院子中望着远山发呆。
1: 我就说他伤没好，着急走什么？
2: 你找个眼神的大夫，不管有什么法子，给他瞧上病，把身子裹养好。但别被他察觉了。是。哎，等等，他就每天看山，这就是他想要的日子。他不无聊？村里人好客，时常会探望他，送点东西，说会话，头长老也不拒绝，说说笑笑，半天也就过去了。
1: 他会笑。
3: 时长秀，我竟不记得他笑声是怎样的。他在我面前已经许久没笑过了。不管你是谁，绝不允许进犯我空山圣地。
4: 你的对手是我，你果然又来打空山派里麦的主意。你还真是死缠烂打，纠缠不清。
3: 别自作多情了，你以为我是冲着你来的吗？我是来找我的小水的。我与他相亲相爱不离不弃，自然他在哪我在哪。布天罗地网阵，
4: 溜得倒快。
5: 竟是这样的魔头，然然，今日多亏了你，不然我空山派必要遭殃。遁天每行进一步，我们才能知道他要干嘛，实在是太被动了，还是得尽快找出三千界塔具体实施的方法才好。开启三千界塔的第一步，必须要获取五大玄门的灵力。 你让我将此事放心交给你，却迟迟不见进展呢？
6: 还不是你一手调教的木琴哥，难缠棘手的。

0: 难道这个丫头便这么难杀吗？还是说这个躯体你没有完全驯服，苏玉水神识尚在，本能般地保护着这个丫头，以至于你们屡次相见，你却都动不了她。
1: 区区一个被洗过魂的残破神识，早被我吞噬干净，哪还有什么本能？只因为那木青哥有淬金之火在手，又修了一种能向天地源源不断借力的功法，才让他侥幸一时。待我的魔气和这残躯完全适应，我必叫他死得痛快。
0: 但是你记着，时不我待，若强攻难成，也不妨智取。在幽界有一魔物，名唤双蛛鬼蟒，早先已被我带出了魔卵，你随我同去，将它唤醒，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果然是双出鬼蟒的魔卵，他若出世，玄门必要大乱。他只是尚未到出壳期，不过你可以用你纯正的魔气，助其孕育，将其唤醒。

0: 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 他们如果要毁掉这里的一切，殿下，殿下，你的眼睛。殿下既然已经看不清，何苦还要在意身外的琐事呢？
1: 琐事？你把你不管不顾以魔物出幽界，伤人害人、祸乱我朝百姓的事，叫琐事？
0: 三千界塔摧毁这里的一切，也叫琐事。你敢上孤的人？
2: 殿下日后若是有什么事儿，可以直接问我，不必如此大费周章。
0: 下去吧。
2: 可是殿下，
0: 不是，他现在还不敢。

0: 我现在就要知道，你开启这三千戒塔，到底会如何？殿下不是已然知道了吗？
1: 就没有别的方式、别的办法吗？还是你当真要毁掉这里所有人性命、所有的一切？殿下，开三千戒塔。
0: 可以让殿下重回想回到的那世那时那刻。你不会以为如此的逆天法术没有任何代价吧？代价？这代价何其的大！你为何从前未告诉过我？
1: 因为不重要。
0: 不重要。
1: 此间是万千世界当中的一世，浩瀚星空当中的一颗，此事毁了，还有其他的心事来迎接殿下。而殿下既然想要得偿所愿，那又何必要在意你已经放弃掉的世界？
0: 你在说什么？这里的一切又不是空设的，他们都是活生生存在着的。 还有那些信赖我的百姓，我大齐的子民，难道就看他们生生湮灭？能我苦心经营，求得边界安宁，海晏和情。

0: 这什么都留不下吗？不，这对于殿下而言，与身后事又有何区别？难不成殿下还想要求一个身后名吗？哦，还是说，殿下已然心软了？你可不要忘了，我强行施法术为你逆转的寿元，只能苦苦支撑半年，在半年之后，你的身体。 必将会被反噬，到时候只会比现在更糟。殿下，殿下现在已然看不清我了，但是我忘了告诉殿下，用不了多久的时间，你将尝不到味道，嗅不见气味，你的触觉也会越来越弱，甚至听觉会完全消失。 到时候，你便如一滩死肉般，软躺在那榻上，日日夜夜，只能等死。到时候，你必然会怀念朝气健康的身体，和你那蓬勃的力量，还有，你那永远实现不了的愿望。啊，殿下。
1: 难不成我刚才说的那些您都不想要了？
0: 你这是在威胁孤？不，在下不敢。在下只是想提醒殿下，孰轻孰重之间该如何选择。当然，自身跟众生之间，你只能选择一边。难不成殿下要选择舍身似虎，自入地狱？
1: 殿下那么聪明，我不信。你不是要复活魔，你才是真正的魔。你要我一次次舍却底线，我怕我最后连自己都丢个一干二净。与其到了那一天，我倒宁死毁了你亲手谋划的一切，给自己个。

怎么样？这是不是殿下距离死亡最近的一次？感受如何？你耍我！哎，在下哪敢？殿下是不是应该庆幸我阻止了你的冲动，让你又活了一次？你可要珍惜眼下了，baby。 殿下，只要能够得偿所愿，自私一点，卑鄙一点，又能如何？殿下是天之骄子，重伤又如何及得上殿下紧要？只有你开启三千戒塔，殿下才能真正的逃离死境，施展现在已经无能为力的理想抱负。

0: 叶心书，那日赤焰山，我知道叶心书定会安排好一切，我自作主张前去是我不该，可是我是真心想帮叶心书的忙。
1: 小五，我并不讨厌人的贪婪，毕竟是欲望造就了存在，也造就了万千的世界，但是我讨厌一戳就破的谎言。
0: 叶心书，我错了。

0: 我只希望，在您开启三千界塔的时候，也能带上我一起。我也想去那个世界，一个没有木青哥的世界，一个能有我统领玄门的世界。
1: 赤焰山的事情，你毕竟没有影响到任何，我不怪你。只要你之后做好无交代的事情，
0: 小五定当竭尽全力。
1: 接下来，我会把苏玉藏匿到一个隐秘的地方，让他安心休息。你看顾好他，不许出任何的意外。
0: 小五知道。
2: 不知他现在怎么样了，还是不行。遁天用阵法将苏毅水隔绝，无法用灵力与之联系，只能另想办法了。
3: 师父，
0: 十四，
3: 方才我们收到了这封信，信中说秋寒山中妖蟒作乱，先我们前去除妖。
4: 不向玄门进攻，却向百姓出手，这也是遁天的计划之一吗？
5: 我这就前去看看，西山有事，第一时间传音告诉我。
4: 好。宗主，我让你们好好看顾他，现在人呢？
6: 回宗主，土长老收到村民求助，前往深山除妖，已有两日未回住处。
7: 山中妖气弥漫，属下昨晚找了一夜，还。 还是没找到，
6: 废物！他竟然会发善心除妖，还两日未回，这等小山，住了下什么大妖，能困住我的人？

可知这世间有善隐遁的鬼马，这双头鬼马还是头一次见，他被你吃了。

0: 如此锋利，你没事吧？
1: 你怎么来了？我遇到这双烛龟吗？以为你遇害了，这漫山我喊了一路，终于才在这儿找到你。
0: 妖狼之气有毒，不能大意。静养，伤口才愈合得快，跟我回去。这是怎么回事？

0: 你是假的，我是真的。你咳成这样，我不得进来看看什么情况。万一殿下出了什么差池，我也不好交差。
1: 从前依附你姐姐，现在依附遁天，你心思用尽经营两世，还是从来没真正找过自己的命运。
2: 你不觉得自己更可悲吗？你又好到哪里去？你一叶障目，爱了穆青歌两世，可穆青歌的心里却始终只有苏玉水，没有你一星半点的位置。
1: 出去！ 你告诉遁天，他把我困在这宫中那么久。 明日祭祀，我一定要去。他若是要你跟着，你就在庙外等候，不许进来打扰。

0: 小玉，是我。秦歌，是你回来了。从前的事，我都已经记起。
1: 我一直在等你，我知道终有一日你会回来。小玉，你的身体。
0: 这般田地了吗？他也说了，不到半年。你放心，我一定会练最好的丹药救你。秦歌，你知道我想听的不是这个。从前你护在我身边那么多年，你。
2: 无论是穆清歌还是薛然然，我一直把你当朋友，当知己。我不信，如果当初不是请你去救那白眼狼弟弟，你就不会遇到苏逸水。 更不会后来爱上他。如果不是那样的话，你还是有可能爱我的，对吗？对吗？
1: 小玉，我不会轻言说没有发生过的事。往事越是回看，就越会深陷。你不要陷得太深。不。
2: 遁天给了我这个机会，我定要回去看看。哪怕你我依旧错过，我也可以去一个新的世界，去一个只有你和我、没有苏逸水的世界。三千世界降临，总有一个是你爱着我，总有一个我可以拥有更完美的一切。
1: 这世上哪来的完美？即便有，若是抹杀旁人换来的，也配成完美吗？嗯

小雨，人与人之所以不同，不过是因为经历的差距。即便你去取代一个完美的苏玉，可身旁的人没有与你共同的记忆，那副身体不过是一个空壳。那样的世界，你会更加孤独。何况小雨，你可知道，三千界塔一开。 眼前的这个世界就毁了，你口口声声爱着的子民、守护的山河，都会在你一念之下荡然无存。小雨，在这个世界，即使你有很多遗憾，可你还有我这个朋友，还有飞花的陪伴。 这一切都消失了，不觉得可惜。

0: 小月，跟我走，我一定努力救你。 我在，你休想带走苏玉。小五，那日你还我灵力之时，我就已经决定你我恩怨已了，不会与你清算什么。前世你已经错过一回，今生还在执迷，一错再错，何时能回头？
1: 我错就错在当日在九重祭谷战中，没有让你灰飞烟灭。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六

0: 1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 这都
0: 不
1: 够半价了。
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饰。
2: 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3: 迎中秋，庆国庆，赵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1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1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陪您一克。赵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金鹏，认准赵文堂。赵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4: 我在赵文堂呢买虫草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到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了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赵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母娘一起吃，就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虫草呀，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一个。
3: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5: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6: 再也不让开闪光灯了。嗯，
7: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哎，再也不能爬了！快快快快快，小心！
1: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让丢了！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4: 歌手忘了。
5: 9月27号，9月27号，9月27号，
3: 一家和信周年庆。
6: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7: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8: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9: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5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1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11: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12: 是的，
13: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12: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14: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
11: 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只需566、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只要10万。
15: 9月27号，9月27号，9月27号，9月27号，
16: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17: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只要10万。
18: 9月27号，9月27号，9月27号，9月27号，
19: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1: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
0: 装修还不够，嗯，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2: 一家五口的一口是规模大，第二一口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3: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4: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3: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5: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0: 装修办 价，
4: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

0: 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4: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6: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7: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0: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我们当日在九重祭谷战中，没有让你灰飞烟灭。
1: 小玉，我们走。
0: 说过，滚带不走他，在遁天给我的魔气面前，这点是不够的。快来人，快扶太子殿下回行宫休息。传太医用药，看过仔细点。是。遁天呢？
2: 惠湛娘娘不在殿内。 我便在此等他就好了。他若知道我是从穆青哥手里救走苏玉，定会更信赖我吧。

0: 你们两个都是为了我好，不要再逞小气，别来烦本尊。
1: 难道你跟苏玉都被遁天掌控了吗？
0: 愚不可及的凡人，以为本尊会想回去？

0: 他已经入魔这么深了吗？师父，我们来了。大敌当前，我一人之力有限，需要靠大家一起来攻破遁天的阴谋。
1: 真人，你有什么事尽管吩咐我们。
0: 眼下已知道，若要开启三千界塔，需要玄门巨大的灵脉之力。 因此，他才想出用折影人的办法来谋夺灵脉。他令苏玉水入魔，也是想借人魔王之手。那他为何要看住苏玉？苏玉并非玄门之人，苏玉身上有什么是三千界塔必须的吗？
2: 苏玉乃是当今的太子，或许开启三千界塔需要一些世俗的力量。
0: 恐怕没那么简单。但无论如何，苏玉一定都是重要的一环。 我会想办法将他救出。此外，这塔究竟建在何处？喜儿、高仓、白柏山，你们即刻去查根除折影人的方法，哪怕翻遍所有的异物质，也要找到，一定要快。
3: 是。
0: 十四，你也去帮他们一道。另外，帮我多加留意木然武的动向，他如今已被遁天行事。
3: 是。
0: 我即刻动身去查三千界塔开启的条件，只有清楚这个。 才有的放矢。
3: 可是师父，三千界塔问无可问，查无可查，你打算从何查起啊？
0: 既然问无可问，只得去问问未来。未来？当年我在叶心书的小屋里找到天书，看完后唯恐这天书被恶人所用，就将它藏在神龙岛，封印了起来。只要能先一步知道未来，自然知道遁天下一步的计划。他想要什么？ 我们便先一步找到，才能有办法阻止他。可窥探天机必有代价，师父，你真打算这样做吗？遁天灵力通天，行事也是步步为营。想赢他，只能走这步险棋。好了，我们各自出发，随时传音联系。
4: 不愧是人魔王。
5: 果然不像凡人一般，见识短浅。你监视本尊，大费周章唤本尊回来，计划是什么却也不告知清楚，还时时提防。你究竟什么意思？当年你修为通天，若想开启三千界塔。
4: 能做成早做了。如今下这么一大盘棋，只能说明开启三千界塔的条件，时至今日你都未完全掌握，而你需要我来帮你。既然是帮忙，总得拿出来点诚意吧。你说的没错，不过你只说中了一部分。若要开启三千界塔，必须要集齐人皇之子。 神龙之子，以及你真魔之子，以三子之血祭塔，再用巨大的灵脉作为能量，才能将塔开启。我唤你回来，不只是为了助我夺取玄门灵脉，而且你本身对我来说也是至关重要。
5: 逆天之行必定风险滔天，一步不容闪失。之前你说已选好塔心的位置。
4: 可是牢靠，大可不必担心，我早已经准备妥当。你就不怕玄门的人先找到那里？
6: 不会有人找到那。不过有件事情，我倒是十分担心。当年天书被那丫头找到，将天书封印在了龙岛，而监视西山的人告诉我，他已经飞往龙岛的方向。若他窥得天书天机，所有的计划都将暴露。 到时候我们便难办了。如果我让你前去毁掉天书，这一次应该不会失手了吧？

0: 你叫什么名字？你奉的茶很适合我的习惯。回殿下，我叫雪雁，是新来的宫女。
1: 我去窗边看看吧。

0: 新年风大，也不知冬雪来临时也恢复很大。都说大雪之后会是丰年。
1: 你可知三千界塔开启，你眼中的这个世界就毁了。你口口声声爱着的子民，守护的山河，都会在你一念之下荡然无存。如果这一切都没了，不觉得可惜吗？
0: 雪雁，你觉得我会是个明君吗？说实话，
2: 我希望太子殿下会是。人无奈时，难免会有错。可太子殿下想成为明君，就一定做得到。

这才多久，人就不见了？告诉我人在哪儿！奇怪，这一晚上我没有感受到玄门的人来到这儿，会是谁把他带走了？

0: 小水，你在这儿。小水，顿天可有伤你？走，跟我回家。
1: 用这点伎俩骗我，有意思吗？我倒是差点被你的伎俩所骗，没想到你竟然靠着虚内一丝神魂，抵御到现在。你根本没有入魔。

0: 若非如此，我又怎能知道你的其塔之处呢？不过你醒悟的太晚了，我已经将那里毁了。遁天，任你将塔心藏得再好，终还是要毁于我之手。
1: 还有那假货苏小小，我也一并解决了。那塔心果然是被你所毁掉的。哎，你都知道了，有意思。
0: 为了找到塔心，你一定下了不少功夫吧？每次谈到塔心在何处，你都遮遮掩掩，掩掩而不说。 分明这塔心极其关键，却从未见你有任何看守的动作，说明此处你已经完全确切掌握。而这世上有何处让你如此了解？这让我想到你做夜星石的小屋，那里完全仿制你和妻女的旧居。既然你不肯放下执念，想要回溯一切，那应该也是从那儿开始。等我去小屋一看，明面上并无什么异常。
1: 但隐藏灵力的结界在地下，当我将小屋拔地毁去，果然巨大的灵脉就藏在地底。我将那里毁了，就算你得到计划中的三子，你也无处其逃。况且，我和苏玉，你一个都别想得到。哼，苏玉水，没想到你这一世遗憾累累，却还是不愿同我逆天不憾吗？
0: 无能之人才会希望时光倒流，我从来只会往前走，不会往回看。你不想去一个自己不是魔子，也没有失去爱人和亲人的世界。人一路走来，会失去很多原本想要得到的东西，但也得到了很多从未想过得到的。我只想往前走，无意懂现在的一分一毫。
1: 有意思。

你以为凭自己还想阻止我？你以为喜魂符只洗去了你的记忆，那符中落水才是我制服你的号召。不许是我！冉冉也已经快抵达龙岛，只要他看到天书，就会知道你的计划，一定会阻止你。前世如此，今生也是如此。正是他把你变得如此软弱和愚蠢。现如今，他早已经成为你的软肋，必须马上除掉他。

0: 杀了薛冉冉，永绝你我之后患。西山薛冉冉，求见龙神。西山薛冉冉。
1: 小龙，
2: 对呀，我已经养好了伤。

0: 能化为人形了，当中享用龙岛。
1: 有急事求见龙神。
0: 母神近些年来不见外人，就连仙界那帮老家伙来了也是无用。若恩公相见，我来想办法。我先带您入岛。

1: 今日心切如焚，
2: 青罗，平日纵你太过，竟敢私带凡人入龙岛。
3: 母神，他并非寻找凡人，孩儿此前被人间皇族锁在水中，就是他救了孩儿。
1: 既是如此，擅闯之罪也便罢了，你们人间修士来此，不过是想求法宝一样。
4: 说吧，想要什么？你于青罗有恩，我也不会亏待。
5: 晚辈并非求宝，而是想要拿回一样东西。拿回东西？是。20年前，我曾把一件仙界之物藏在龙岛。
1: 原来把天书藏在龙岛的人就是你，你可知，为了这件事，仙界多少次来人叨扰？你好大的胆子！
5: 龙神明鉴，当年灵泉乱世，我不得已借天书一关，未免此宝在隐德尘世动荡，才不得不将其藏在龙岛。
1: 人间怎样与我龙岛何干？你竟把我牵扯进来！
5: 即使前辈不愿。 龙族也早已牵扯其中。龙神还记得孟章吗？孟章陨落人间，都是灵泉惹出的祸事。若龙神放任不管，那此次的危机，只怕比之前更加严重。龙族受害的，也不会只有孟章。也罢，你想看天书，那便看。 这些年，仙界不断派人来扰，我便打开了一道空间裂缝，将天书丢入其中，总算安生了几年。你自入内去取，万事小心。
6: 真的有危险的，那就要看他是否能胜了天命。找到你了，
5: 你竟入得了龙神开辟的空间？
6: 本尊和遁天联手，这世上还有进不来的地方吗？
7: 天书在那儿啊，那就看看我们谁先拿到。

0: 你们这些人，我已经等了你们多年。如今本尊出来，咱们的账须得好好算算。
1: 是有许多账要算，可我现在最想要做的，就是窥见遁天的计划，然后救回小水，借你魔气用。

0: 三千界塔已成，这个世界作为祭，粉碎吧！
1: 造三千界塔最重要的就是三子：苏玉、人皇之子。魔子是小水，第三子究竟是谁？
2: 让你跟天书一起正视。
1: 你怕是忘了，鬼比蛟容易得多。
3: 有件事要告诉你，刚刚借你魔器，不只是要破掉天书禁制，还要给龙神传信。皎皎神威，苍龙伏魔。
4: 知道我要来这儿，不错。你想看天书，那便看吧。
3: 晚辈还有一事相求，那乱世之人惧怕图谋被天书泄露，所以在我开启天书之时，定会阻挠。我听闻以淬金之火融合龙心。
4: 便能凝出破禁诸界邪魔的淬火龙晶。求龙神赐宝，护人间平安。
5: 你帮过孟章和青罗，淬火龙晶，我自会帮你做成。不过，
4: 你不想要性命了吗？天书本是龙鳞制成，我虽不如天书看得久远，但也有窥见未来的能力。在你身上，我看到了必死之局。

0: 你若能退火龙晶去他的魔气，你便会为他所杀。
1: 即便如此，有些事也不能不做。小水，我来救你了。
2: 雪人他，你倒是好算计，你以为本宗入这空间是孤身一人吗？
1: 这么重要的事情，我又怎么能不亲自督看呢？只要我更快，小水就能得救。珊珊，走，快走！
3: 我早就嫌心底的苏易水除不干净，今日杀了你，挖出结丹，他就再也不会出现了。

0: 吓一跳。
1: 不，不可以，绝不可以再一次

尸骸当中翻腾出来，这次我便彻底毁了你。

特别。

0: 他自毁结丹，魔气被淬火龙晶驱散，但体内经络也因无金丹护体而被淬火龙晶重创，这根筋全无，灵根尽断。纵使灵丹灵力灌入，也是石沉大海，没有了，
1: 就没别的法子了吗？
2: 若他金丹尚在，还可以自行修复灵根经络，但现在外力通通进入不了他体内。
1: 我体内就有他半颗金丹，我还给他。
3: 不可，他既以半颗金丹助你复生，那金丹早已化作点滴灵力散在你的灵台内，已非实体了。
1: 你抛一颗也好，抛半颗也罢，都将牵一发而动全身，你自己将油尽灯枯。冉冉，你若出世，他今日所作又是为何呢？
3: 他自喜魂后，就日日念叨着要拿回结丹，最后却为了我，把自己的结丹也给赔出去了，一定还有办法的。
0: 金丹，我曾用金丹封印过灵泉，我在幽界封印灵泉后，金丹虽散在幽界，我把所有碎片收集起来重新凝聚。幽界入口全已被封，哪那么容易能回去啊？
3: 总有办法，我要去试试。
0: 慢，你若执意要去幽界，我有个办法。你们在幽界是否用过金符？现在身边。 是否还有同样的金符在？
3: 有。
0: 莫非你是想用金符残存的灵力，连通幽界与此界吗？
3: 对，
0: 金符灵力相通两界。可是丫头，我要是完完整整把你送过去，我法力定不足以支撑。但是你会分魂术啊，送你一丝分魂去尚可一试。
1: 不行不行。 分魂灵力微弱，若被魔物撞上，分魂撕裂在幽界可怎么办？
0: 他说的没有错，还是算了吧。
3: 他把我逼死的结局都扭转过来了，而现在有机会救他，我绝不会放弃。

0: 此器会自主探寻金丹碎片所在，你只消持此器，靠近便可收集。
1: 附近就有碎片。

0: 最后一片了，就在这幽界深处。
1: 糟了，他定是被魔物察觉到气息，被魔物攻击了。
2: 丫头，快回来，不许逞强。
0: 只剩最后一片了，我绝对不会放弃的。

0: 姜片褪去锋芒，成了下饭绝配。很糯，很好吃。
1: 鸭皮微焦，带着麻油的润和焦香，鸭肉酥烂，毫无腥臊，连骨头缝都透着滋味。
2: 这个鸭子的皮好，
3: 味很淡，
2: 比我们想象中口味丰富一点。
3: 外地人打卡只为发朋友圈，本地老饕却懂这口姜辣，是泉州人刻进 DNA

0: 仪式感。
1: 就是我们本地的节假日回来了，清明啊，很多人一下飞机行李都还没拿回去，就先到我们家吃。
0: 鸭作为餐饮界大拿，化身万千，他的身影让老饕们念念不忘。
2: 江西莲花鸭就很碎很碎，很口感不一样。
3: 我们酱板鸭
4: 感觉完全不一样，
5: 这鸭是干吃的，然后还有一种啤酒鸭，
4: 而且鸭会切得比较碎。
0: 肚皮饱了，脑子又占领高地了，你开始纠结姜母鸭的正确拼法。
6: 闽南人叫姜就是叫姜母哦，那我们就是用的母鸭呀，你要姜母鸭也可以，姜母鸭也是对的，都是对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纠结的，你怎么说

0: 不少老饕的胃。
1: 我从杭州过来，
2: 南京的，
3: 江苏无锡，
4: 我要江西的。
5: 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6: 送价值3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7: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6: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5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5: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8: 是
5: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8: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9: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0: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8: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0: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11: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6: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3: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5: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迷之转学生，
1: 我是绚蓝闪电，尚未发现玄铁战神，我会继续进行巡逻。
2: 这儿也没有大型拖车的踪影。完毕。
3: 那么大的块头怎么会看不见？
2: 难道他像某人一样嗖的一下就能消失不见？
4: 你们俩居然凑在一起偷懒。
3: 真是被你吓死了。
4: 好了好了，重新开始执行任务。快呀快呀，动起来。
2: 好了，知道了。
3: 真是的，爱唠叨的小不点儿。
5: 不许抱怨。
0: 各位请继续搜寻。
6: 收到。
2: 俗话说，好运气都被你叹气给吹走了。

0: 啊，
1: 谢谢。
0: 给钱。
1: 这不是请我的。
0: 开个玩笑，给。你的心情我能理解。轻易制服绚蓝闪电的玄铁战神下落不明，出手相助的炫卡斗士也身份不明。
1: 所以你是想说，别着急，慢慢找，对吧？
0: 不，我觉得应该抓紧时间。这场雨看来可不小啊。
1: 叔叔，那我先走了。
2: 等他们回来，就让他们都回车库吧。
0: 哦，路上小心。
1: 真是因为我叹了气才这么倒霉嘛。
2: 喂，开车都不看路啊。
3: 同学们坐好了，咱们班新来了一个转学生，来进来吧。坐下自我介绍吧。
4: 大家好。
5: 我叫柯星宇。
6: 太帅了吧，点击量肯定超高。
7: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8: 他可算不上帅是吧小俊。
2: 常言道，看男生就得看内在，不能看外表，是吧了。
9: 还有什么比长得帅重要啊。
3: 好了，静一静，那你就坐在潘斯的后面吧。
4: 谢谢老师。你手腕上的东西挺酷的嘛。
3: 那咱们就开始上课吧，把书翻到第48页。
10: 真的太帅了。
11: 柯星宇，你之前住在哪儿？
4: 东边的城市。我是因为爸爸妈妈才转学过来的，我对这里还不熟悉，下次能带我转转吗？
11: 当然可以啦。
9: 那还用说。
7: 给我看好了。
10: 小心啊。
4: 潘斯，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7: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4: 我把名单背下来了，学校里的所有学生我都认识。
8: 少说大话了。
4: 罗宾，我可没撒谎。你身后的是戴欧，还有安兰、百诺、康利、何莲娜、罗优美。
11: 不起了，
7: 快把球给我吧。
4: 你自己来抢啊。
7: 你真是
9: 球进了，
11: 三分也疼。
4: 就喜欢那么一点点。
8: 潘斯，等等我。
4: 我的玩笑开大了吗？
1: 他叫柯星宇。
12: 什么？新来的转学生不对劲儿？
1: 长相和行动都很特别，怎么说呢？
12: 嘿嘿，就连安兰也喜欢他，所以你嫉妒了？
1: 才不是呢，他还惦记我的炫卡召唤器呢。
13: 确实让人放心不下。
4: 你们在聊什么呢？
1: 柯星宇，你怎么来了？
9: 小俊，我们是不是打扰到你了？
1: 安兰，是你带他们来的？
11: 是啊，柯星宇说有话要跟你说。
1: 那也该打声招呼再来啊。
11: 除了骑自行车，你还能有什么事儿啊？
0: 这儿可不是你们的游乐场，快回家吧。
11: 小俊就不用回家吗？
0: 我也没允许他进来，是他擅自进来的。
1: 哇，方德叔叔太过分了吧！之前还说我可以随时过来玩。
7: 那是要出售的，不能随便碰。
4: 对不起，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款车呢。
1: 不可能吧，这款车满大街都是啊。
13: 是是，
9: 柯星宇刚搬来没多久，所以才没见过吧。
4: 这款车跟高速公路上的巡逻车 R48 很像呢，可引擎盖和内燃机的形状不一样。
9: 柯星宇，你还是汽车专家啊。
0: 这款车是定制的，车主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改装。
4: 是这样啊。
1: 对，是定制的。你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
4: 真对不起，我知道有点突然，其实我是有事拜托你。
11: 尽管说啊，柯星宇开口，哪能不帮呢？
2: 谁让你替我回答了？
10: 快过来！
2: 怎么了？
0: 怎么了？怎么了？
13: 这
2: 是上次那个炫卡洞士。
9: 这一下点击量不用愁了。
12: 让炫蓝闪电出来！我知道他在这儿。是谁？我要去看看他是谁。
4: 等等，我们要是动了，就会立马暴露的。
12: 快给我出来呀！你这个胆小鬼！
0: 我们回来了，今天也没找到任何线索。
7: 那家伙是？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3: 请叫医生叔叔，这边。
0: 好的。
10: 来，快上车吧，
11: 我又没受伤。
0: 快先上车再说。
4: 小俊，你不上车吗？
2: 你看也没位置了。那什么，我有自行车，我骑车过去。
1: 戴欧，他们就拜托你了。
13: 你也要小心。
2: 熏蓝闪电，轮到咱们了。
12: 喂，你到底是谁？我叫裂变骑士，是未来的炫卡之王。
5: 炫卡之王，笑死人了。
4: 等等，裂变骑士，你不是我们这边的吗？
2: 是啊，我们跟玄铁战神对战时你还帮过我们。
12: 哼，别自作多情了，我只是不想看到我的猎物被一群菜鸟抢走罢了。
4: 你说什么？
12: 打倒你的人正是裂变骑士本大爷我。起啊，
4: 小俊。

0: 击！太棒了！跟我的盾牌比差远了，
1: 这不会就是你的看家本事了吧？
2: 那还用说？绚烂闪电，闪电控杀！
0: 闪电控杀！
2: 闪电！闪电狗杀居然伤不动他！
1: 我的盾牌可是在马奇纳星球的岩浆里冶炼了几千年的无敌之盾，你这家伙的攻击根本行不通。裂变！裂变！
2: 绚烂闪电！
0: 嘿，你没事吧？魏小俊，让我上吧！
1: 你上也没用，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0: 你说什么？
3: 斩！雪莲大哥，你没事吧？
0: 你们俩什么时候以兄弟相称了？
1: 又多了个碍事的家伙。绚烂闪电，我们下次再战。
4: 别走，裂变骑士！
2: 绚烂闪电，绚烂闪电，你没事吧？你振作点啊！

0: 听说了吗？拨打565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厦门。
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3: 别笑了，
4: 你选什么？
5: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6: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5: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清明时节雨纷纷，吃货江湖人挤人，泉州的鸭成为清明爆品，汕头老饕祭祖不拜佛，专供鹅中爱马仕，而这家熟食摊直接把祭祖桌变成舌尖上的调色盘，五光十色，比春晚还热闹。在清明节，什么是美食江湖的规矩？吃的就是人神共嗨。

0: 泉州城，一个常年被亚热带海洋性季风霸占的地方，刮走了严寒，带来了翻鸭，引来了吃货，
1: 天天排队。
2: 我来旅游的，我是本地阿姨，
3: 公司阿姨是姐姐。
4: 比较喜欢蔡国强，然后了解到泉州，然后对这边的美食也很好奇，就过来看。
0: 这风也吹旺了泉州人对一只鸭的执念。
5: 万城烟火，万城鸭。
0: 在香火最旺的关帝庙旁边，这对黑白分明的夫妻开了这家夫妻店。
6: 我第一次没见这个人，好黑，但是牙齿好白啊！
7: 今年第十八年来入家一下。
8: 哦，玻璃风好像是，就是很容易破碎的那个时段吧。
0: 本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店，却有一个非常不本地的名字。
8: 为什么叫死丹夫妻店嘛，一个叫死，一个当，两个一凑一下感觉还挺洋气。
0: 取名含糊，煮起鸭来这对夫妻可半点不含糊。今年是死丹创店的第17

0: 一年，
1: 还能写？
2: 今年是17年了。
3: 那个广告词哦。
1: 对啊，怎么没有换掉啊？一直停在那里不长大了。
0: 取名松弛，装修松弛，煮鸭可不松弛。这对夫妻把姜母鸭卷成了泉州的清明节爆品，在遍地是鸭的江湖里硬生生卷出了自己的山头。
4: 外地人啊，第一次来泉州。
5: 因为那个博主他是本地人，他推荐了很多菜，刚好苏丹姜母鸭是这里的大众点评第一名。
0: 群众基础不是一天建成的，半路出家的夫妻俩在遍地是鸭的泉州卷出了重围。
6: 刚吃完就挺好的，这打包打包一只大概多久？
2: 大概现在差不多5分钟左右。
6: 能帮我切成两半吗？
2: 好的，可以，我交代一下。
6: 好，
0: 好鸭是底子，好姜是灵魂。
1: 放鸭是一个品种，但是它有分型号，小的、中的、大的。
0: 有资格登上这方舞台的，唯有泉州本地的小种番鸭。
1: 做我们这种姜母鸭就用小种，它的肉质会比较细腻。
2: 我们这边的鸭子最漂亮，
1: 全身白毛。
0: 姜则要选购年份的老姜，辛辣浓烈，方是降服鸭腥的武林高手。
2: 这只鸭子的前身是不加一滴水的，利用火候给它控制好。
0: 砂锅是舞台，姜片来搭台，麻油点金灯。整鸭落座，撒盐下料，再注入夫妻俩唯二知道配方的灵魂料汁，盖上锅盖，拉木封箱，一场关乎美味的闭关修炼就此开始。砂锅持续发功，文火慢味，逼出鸭油，浸润姜片，无火收汁，锁住浓香。三看三调温，丰满的姜母日益消瘦，砂锅内外一场脱胎换骨的蜕变悄然发生，姜母鸭也即将炼成，好戏加紧排练。望眼欲穿的吃货们不关心姜母鸭是怎样炼成的，只关心这锅武林至宝最终会花落谁家。

0: 味道。平常不怎么爱吃这样糖吗？很入味吗？
1: 比较干香，比较软吧。
2: 很满意。官方表示很满意。
3: 姜片褪去锋芒，成了下饭绝配。
0: 很糯。
3: 鸭皮微焦，带着麻油的润和焦香，鸭肉酥烂，毫无腥臊，连骨头缝都透着滋味。
0: 这个鸭子的皮也
4: 好，因为很淡，比我们想象中口味丰富一点。
3: 外地人打卡只为发朋友圈，本地老饕却懂这口姜辣，是泉州人刻进 DNA 的仪式感。
5: 就是我们本地的节假日回来了，见面啊，很多人一下飞机行李都还没拿回去，就先到我们家吃。
3: 鸭作为餐饮界大拿，化身万千，他的身影让老饕们念念不忘。
1: 江西莲花鸭就很碎很碎，很口感不一样。
6: 我们酱板鸭
0: 感觉完全不一样，
4: 这个鸭是干吃的，然后还有一种啤酒鸭，
0: 而且鸭会切得比较碎。
3: 肚皮饱了，脑子又占领高地了，你开始纠结姜母鸭的正确拼法。
2: 闽南人叫姜就是叫姜母哦，那我们就是用的母鸭呀，你要姜母鸭也可以，姜母鸭也是对的，都是对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纠结的，你怎么说都是对的。
3: 这是母鸭，这是姜母，它是姜母鸭，也是姜母鸭。靠着这股洒脱的劲儿，笼络了不少老饕的胃。
0: 从杭州过来，
7: 南京的。
8: 江苏无锡，
1: 我江西的。
9: 湖南来的，
10: 长沙。
11: 湖北。半城烟火，半城鸭。
3: 管他是姜母驯服了鸭，还是鸭成就了姜母，在泉州人的清明餐桌上，不分彼此。这份带着烟火气的洒脱，正是泉州美食江湖的底色。江湖的底色，终究是人。陈思贤，老板娘的接梗王。
2: 我做过建筑工，能唱过戏。
5: 值得他唱过戏。
2: 可能是一在追求进步吧。
5: 很爱弹吉他，我儿子16岁生日的时候，他说我弹得起，结果弹着弹着，所有的客人都跑差不多了。
2: 爱咋咋地。
5: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
2: 在我自己的店里有一个小小的舞台，在上面弹唱，客人在上面享受我的鸭子，我把音乐给他植入到鸭肉进去，这样子更有味道。
3: 音乐和鸭子看似不着调，却都讲究火候与节奏。就像他们店里这只鸭，得用时间和耐心慢慢喂出来。所谓江湖，不过是一炉火，一锅鸭，一辈子。这世上的美味，大多起于烟火，终于江湖。
5: 那我觉得到了这个年纪，我想一下，都50岁了，人生不可能还要再一个50年嘛，是不是？
2: 不一定哦。
5: 要再开心，要开心。
3: 如今江湖地位稳固，他们仍守着一份无声的承诺，对食物的，对彼此的，对这座城市的，把日子过得和姜母鸭一样，随着时间越熬越香。当姜母鸭的余温还在舌尖打转，清明的风裹挟着另一股更浓烈的油香，吹进了泉州的老菜市场。这里是专属祭祖人的绝对领域，芋头、醋肉、五香卷、炸排骨、酥鳗鱼，每一样都是献给祖宗的硬通货。泉州人的清明祭祖，是一场关乎家族颜面的舌尖大赛。
12: 祭祖的时候，我们这边传统差不多是一连三个节嘛，清明啊，7月半啊，春节啊，就是这些炸的这些平常吃的东西啊。
3: 一家三口作为这场舌尖大赛的主力军，在清明当天成功在老店会师，他们之间的传承相当复杂。
13: 反正我们这边传统的日子几乎都要用，像什么初二、16，土地生，初二、16拜拜。
3: 眼前的爸爸是铁骑卤面二代目，现在全职做熟食。
14: 爷爷阿铁师在差不多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在做卤面了，那时候他已经名气很高了，
15: 搬到那个西门市场
14: 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了呀，专攻在陪妈妈做炸着。妈妈炸熟食的时候是在90年代初吧。
3: 这位是铁骑熟食一代目，现在一心做熟食。
16: 我就自己乱搞。

0: 就搞出来了，就这样子。今年38年了。
1: 38年油锅翻滚，配料比例的拿捏，腌制时间的把控，油温高低的转换，全靠一双火眼金睛。至于女儿，是铁骑卤面3代目，也是铁骑熟食2代目。现在开了一家新店，直接所哈，熟食卤面都是招牌。
2: 我现在是把两家店东西结合一下。
3: 他以前还是全村很有名的，叫铁骑熟食，很有名的。他一个牌子叫做卤面。
1: 铁骑的油锅，各种香气在热油里翻滚，上演了一场献给祖宗的味觉盛宴。别地祭祖肃穆如开会，泉州人直接整成吃货团建。
3: 我是台湾过来的，台湾的风俗跟泉州风俗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这边老祖宗是在这边的。泉州的风气就是拜拜啊，有一句话叫做春节没回家，回来了不要紧，清明没回来哦，少不哦，就是没有
4: 功。你看那种一斤要50块，随便，你看这些人一买都是好几百块。哇，是啊，你看微信刷了，每单都是上百的，还有上千的。
1: 泉州人深信，这满桌的酥脆金黄，是对祖宗必备的心意。
5: 我买了带鱼、鳗鱼。
6: 以前传统的是芋头啊，炸芋头啊。
3: 我买了好几种啊，10来10种嘛，排骨啦、瘦肉啦，还有很多芋头啦。
6: 拜祖的时候，等一下去祭的时候用啊，拜完的时候要回来吃，才不会浪费啊。
1: 而祭拜后的人神共享，更是对食物最大的尊重。清明的泉州人给祖宗整活必须带派，芋头是 KPI， 醋肉算绩效，而铁骑的任务就是让祖宗闻着香味云点赞。
4: 几天前就是一直在加工到现在，我们为了质量要让它好，我们要提前腌制。
1: 一楼祭祖人在给祖宗的宴席蒸排面，二楼的独属于妈妈的战歌已经响起，
0: 要红一点才好看。一直办就这样子，过来这边10几年哦，才开始做这么多样，芋头饼喽，还有那个芋圆喽，还有肉丸喽，还有紫菜喽，还有醋肉，20几样。
4: 他给我买了几十年了，
6: 他这些很多东西比较传统，像醋肉，糖醋下去腌的才有味道，点类属于说比较提前一点。
7: 如果热了再下去，还不会干，还好吃。
1: 醋肉、芋头、排骨、豆腐、五香卷、鳗鱼，还有贴满窗台的鱼尾。
2: 这个尾巴就是鳗鱼的尾巴，就是过世完3年之后，就是大事情要习俗拜拜的时候，给他们的儿子带回家过夜这样子。每个客人来我们店买东西的时候，他会告知我们是什么一个状况，他们需要的话，我们就直接送给他。
1: 铁骑不仅卖熟食，更是这片习俗的百事通。
2: 习俗性的事情直接到我们店都是一站购齐。
1: 买熟食来铁骑，为你提供习俗一站式服务。妈妈的熟食给祭祖整上了一桌好席面，爷爷的卤面喂饱了半座古城的乡愁。
2: 我们搬到那个西门市场，那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了呀，然后所以说爸爸就已经把卤面给收起来，然后很多泉州人还蛮想念爷爷的味道。
1: 那碗停摆多年的卤面是许多老泉州人的念想。全网最忙3代目决定再战江湖，就有了新店。
2: 我去新店走一下。新店开业的时候，我妈妈看了一个比较好的日子，2023年10月4号，是我老公生日。闽南人都很注重这个，大事小事都稍微要看一下黄道吉日。我觉得我要把爷爷的味道尽量的把它保留下来，然后把爷爷的卤面再做起来。
1: 老店的炸物酥香依旧，新店的卤面热气腾腾，炸物撞上卤面是2代甚至3代人滋味的融合。左手祖宗流量，右手拿捏乡愁，这波卷得漂亮。

0: 以前老菜市场是在那个仁庙那边，然后菜市场搬过来，我们就跟着过了。这个菜市场都已经搞成危房了。
1: 我以前在判宫里面那做，那些顾客也跟着过来啊。
2: 很久了，几十年了，老板比较随和吧。
3: 那老板也是蛮诚信的。
4: 这个做很多年了，他们都很好吃啊，不是很熟，就经常来这里买。
5: 从文庙旁搬到菜市场。曾经的新菜市场也变成了老菜市场，但是铺子里外的人都没变。
1: 那我每天都见这种客户，我就开心了，全部都是老顾客，有的30年了。
5: 菜市场会变老，铺子会搬迁，但案板上的油箱，食客口中的那句还是老味道，就是铁骑最牢不可破的江湖地位。
1: 那我就做到不能动了再停。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江湖，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滋味。清明雨落，纸灰飞远，但总有些味道能让时光停住。清明不能只是怀念，毕竟吃饱了才有力气想念啊。当铁骑的油箱还在泉州的老街飘荡，清明的风裹着海洋的咸鲜，沿着闽南的海岸线吹进了潮汕。这里祭祖的 C 位，属于一只昂首挺胸的鹅中爱马仕狮头鹅。
6: 去祭祖的话，就喜欢用大的；如果太小的话，他就觉得摆在那里太小气。
5: 在潮汕清明祭祖的供桌上，没有一只完整壮硕的狮头鹅，是件很没面子的事儿。
7: 祭祖的话，必须要全套，切胳膊、扫腿、扫内脏都不行。
5: 在潮汕，作为祭祖三牲的 C 位，没有一只狮头鹅能完整游出清明节。
8: 清明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7: 祭祖的话就是鸡鸭鹅三牲，卤鹅是潮汕的那个传统美食啊。
8: 自己不会选，就是选你那一家觉得好吃，然后我们这边都是订一整只。
7: 真的，不能散的。
9: 那通常还是大吧，得图个吉利。
5: 作为背后操盘手，以鹅命名的鹅少是卤鹅产出的主力。
10: 我曾祖父曾祖母那一辈已经是从1908年就开始在卤鹅。
8: 他的名字很有名啊，因为他爷爷就开始做的，可以说是家族的。
10: 就给我起个外号叫鹅少爷。
5: 别人家卤水拼配方，他家卤水拼辈分，鹅少则站在卤鹅文明力的高度去理解自家产品。
10: 很多外地觉得我味道可以，我也是公开试教人家。我觉得一门东西你要更好的去弘扬，你才能把这个城市的文化做开。
5: 卤鹅的江湖深不见底，鹅少的底气来自那口翻滚了百年的老卤缸里。从清朝熬到 5G 时代，这锅老汤 DNA 里写满了祖宗真传。
10: 人家一只卤鹅大概要6年才能完完整整出师，我3年就已经学会了。
5: 作为叛逆的卤门天才，鹅少自然要玩点新花样，修改宗门秘籍。
10: 以前的人就会比较吃咸，所以他们的卤鹅就卤出来比较咸香，但是到现在的人的口味就觉得很注重养生啊，让顾客吃起来又不会太腥，又哇一入嘴很香，这个很考验功夫的。对于这一方面我就研究了2年。
5: 老卤的咸香是根基，鹅少的叛逆是花了2年时间让百年老卤焕发新生。
8: 卤鹅店，然后自己研究，重新研究这个卤味出来的。
5: 好卤配好鹅，方成江湖绝味。狮头鹅的养殖本身就是一门学问。在潮汕，美食是一场关于尊严的较量，而卤鹅的选材狮头鹅，更是潮汕人食材偏执的巅峰代表。
7: 吃卤鹅这一块的话，潮汕这边的特点是突出鲜，
11: 它卤的那个香气啊，哎呀，对哎对，也不会太烂。
5: 新鲜宰的狮头鹅进锅前还得做心理建设，一提一放，让卤水灌满每寸毛孔。
10: 这卤鹅要多次的吊汤，它才够入味，卤出来才好吃。
5: 吊汤这个过程能收紧鹅皮，滴出血水和杂质，更让滚烫的卤汁瞬间封锁住鹅肉的鲜嫩。卤制过程更是火候的艺术，文火慢进，适时翻动，让卤料浸透每一丝鹅肉。

0: 吃透香料才算通关。
1: 这个卤味因为它的配料和配方不一样，
2: 吃啊就是有对比啊，他们家的比较好吃啊，但是比较鲜美。
0: 斩件装盘，皮弹牙而不韧，脂香满口。在鲁俄江湖的蛮荒年代，有一个部位曾是无人问津的边角料，如今却身价百倍，成为老饕们竞相追逐的脑黄金。
3: 潮汕的老鹅头可以说我们家是创始人。1992年，我的叔父就已经是第一个在卖老鹅头的了，大概一条是50块钱，一斤是25，慢慢的涨涨涨，现在一条都1000多了。
4: 一般做不了，他那火候没办法把控。
3: 就是咱们本地的老鹅头，它不是有个罐嘛？它的罐如果整一个是肉瘤的话，就是我们本地的。它外地的，它也有个罐，但是这个罐呢是皮带骨。
0: 别人养鹅3个月上市，汕头鹅少的鹅至少等3年，不是卷，是鹅冠没长到巴掌大，根本不配进卤锅。3年是入门，5年是风味的极限，超过5年，鹅冠萎缩。
3: 因为一只鹅养了5年。全部的精华就在鹅头骨，其他的都没用，包括老鹅脚和老鹅头一样，都是比较昂贵。然后鹅翅啊、鹅肉啊，一般很少人会去吃。
4: 潮汕这边就送你，也就3年、5年的要专门留的。
1: 我们潮汕这边那个鹅少的老鹅头确实是比人家便宜，因为它本身它是也是老鹅头做的比较有名的。
0: 老鹅头的魅力在于胶质层叠如琥珀，一口下去脑花颤巍巍，乳香直冲后脑勺，
2: 2-3天都会吃一次。
1: 它的头还有这个脖子这个肉呢更嫩一些
5: 啊，这个拿起来就吃这个很嫩。
0: 这老鹅头皮韧脑滑骨髓香，老饕们渐渐悟了，这才是鲁鹅的脑黄金。鹅少的江湖路如同卤制老鹅头，充满了淬炼。
3: 头3年他们就觉得你就是一个小孩子啊，不听话，总是喜欢叛逆。5年后他们就觉得哎，做的比你老爸还比你叔父的生意还更大，也是你们年轻人的世界了，觉得心里很舒服。他们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让长辈认可了。
0: 从叛逆少年到鹅少，他的叛逆正是潮汕美食江湖的活力。从清朝卤到赛博时代，是口香变十口香，但江湖都知道，真正的潮汕卤鹅早被这个叛逆少年练成了。在潮汕，最狠的传承就是青出于蓝而卷于蓝。潮汕老饕靠卤鹅解锁清明特供，泉州姜母鸭还在砂锅里留着余温，而熟食摊直接开启祖宗连线副本。你看，清明的宴席终会散场，但生活的炉火永不灭。只要还有人记得，选姜时要老，卤鹅时要慢，炸肉时要脆，那些藏在味道里的牵挂，就永远滚烫。

0: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1: 拨打
2: 567号，溢价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十几万，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4: 实惠啊，送的多呀，冰箱送的，洗衣机也是送的，沙发床都是送的。
5: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都是石磨的，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6: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美。
2: 装修想省钱，想半价达到自己的预期。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你不容错过。
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电话5656-5566-5656-5566。
2: 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1、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3: 927。
4: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5折，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0000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2: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2: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总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0: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说到这一家核心的装修呢，它的质量、服务、性价比好不好呢？我觉得呀，娘舅小马哥最有发言权了。为什么呢？他们家呀，就是咱们一家核心装修的。
6: 是的，因为我在电台呢是维权节目的主持人。
4: 是的。
6: 然后我跟一家核心要合作，首先我就得自己先看看有没有坑要避。我是真金白银砸进去的。
4: 是的。
6: 装修完了之后呢，我总结了3句话。第一句话是价格不贵。第二句，质量到位。第三，值得推荐。
7: 在采访当中呢，普遍对我们的设计员的设计理念比较好，到位。就是他想怎么做，圆满的按照你的要求做。
4: 对，
7: 有的是突破他的想象，把小空间啊变成很苍凉的大空间。第二个呢，对我们的项目经理都是赞赏有加的。他就说啊，这个就好像我们自己人，我们娘家人都一样的。他说这个东西比我们都负责，非常的贴心。还有一条可以说，没有一家说假的。那这个是我们要实话实讲，经得起实践的考验。
2: 是不是就像娘舅说的这么靠谱呢？咱们来听听业主的真实反馈。
8: 一家核心是真正的给我们老百姓达到了省心省力省钱，一步到位。
9: 你进来就不用办什么东西了，电视机、冰箱、油烟机、洗衣机、燃气热水器嘛，还有衣柜、橱柜，对，还有鞋柜这些东西啊，
10: 反正所有的东西都包进去嘛，15万左右吧。
11: 15万，
10: 对，真的是不贵的。
12: 东西一好，价格一实惠。
13: 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价格性价格是13.7，一升新的一升级的，
14: 省了10万左右，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15: 价格性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2: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0: 样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1张，二维码扫起来。
4: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大会。
5: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一样的，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地服务好。
4: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6: 我们德国宝格雷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7: 大玩意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8: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9: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10: 9月27号，
0: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0: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2: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早云系较多，没什么阳光，中午时分最高气温28.8度，预计中秋节前我区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非常适合洗晒和出行。26号到27号受到低涡系统影响，有一次阵雨天气过程，近期气温平稳，早晚微凉，大家日常出行记得备件薄外套，及时增减衣物，做好换季的保暖防护。来看具体的天气，预计今天夜里阴到多云，明天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3到24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24号多云到阴，25号多云到阴，偶有阵雨，26号阴天，部分有阵雨或雷雨。预计明天 AQI 指数76到114，空气质量等级良到轻度污染。空气污染气象条件3级，对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人体舒适度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

0: 城区多云，24到31度。香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25到32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24到31度。钱江世纪城多云，24到31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24到32度。林浦多云，23到31度。瓜沥多云，24到31度。进化多云，23到31度。濮阳多云，24到32度。岱村多云，25到32度。楼塔多云，23到32度。和尚多云，24到31度。南阳多云，23到31度。弋桥多云，24到31度。弋农多云，23到30度。靖江多云，23到31度。港湾多云，24到31度。所前多云，24到31度。衙前多云，24到31度。城区多云，24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6: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5: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8: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
2: 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柴骨是一种对骨瘦如柴的嫉妒与恨，腊排骨是一场食之有肉的肆意放纵，但是丽江可以有万千个理由，但与腊排骨的艳遇足以让你为之癫狂。
1: 突然安静下来我都有点不习惯。
2: 这里进去就是市场。
0: 阿梅是个性格爽朗的白族姑娘，虽然和卖排骨的摊贩们都混成了朋友，但每天清晨的血拼之旅都必须常备婆婆这颗定心丸。阿梅跟我们打包平原几百里之内，可都逃不过婆婆的慧眼识珠。眼里容不得一丝残肉的婆婆毫不客气地夺过砍刀，三下五除二就把边角碎料处理得明明白白。

0: 第一时间稳住了腊排骨的品质。小小的身体蕴藏着大大能量的阿梅，从不让婆婆背一根排骨，七八十斤的楼楼喜滋滋地背上身，承载的是八方食客们的期待，传递的是白族人一直以来崇尚的乐孝之道。
1: 我家婆婆就对我就像亲女儿一样那种，什么都教我。
2: 一家人嘛，不教不行嘛。
0: 腊排骨是阿梅家火锅店的招牌，腊排骨的青春是不值得怀念的。一把不要钱的盐是让小鲜肉皮糙肉厚的加速器，洁白的盐簌簌下落，像一场大雪覆盖了山峦，雨露均沾的全身盐浴，看似挥霍无度，实则用量和按摩技巧早已刻进了肌肉记忆，不咸不淡，毫厘不差，等你吃上一口自然就懂了。阿梅的手工限定腊排骨被隆重陈列起来，接下来来自丽江温暖干燥的气候，30天时光的沉淀将赋予它奢侈的灵魂。腌腊排骨的手艺阿梅是跟婆婆学的，都说婆媳关系是中国人千年难解的一道题，但有了腊排骨这个情感的维系则问题不大。当然这中间更少不了阿梅的丈夫彪哥。自嘲是一枚懒人的彪哥，仗着自己有个好妈妈和好媳妇儿，平日里常常用乐得享清福这句话将凡尔赛秀之于无形。但是这个家少了彪哥这位背后功臣，那可是万万不行的。彪哥砍起排骨来利落干脆，一刀一根力不虚发，痛快酣畅间排骨方正齐整，强迫症症候群表示极度舒适。切好的腊排骨要洗净一身的仆仆风尘才愿意登堂入室。傍晚时分，口腹之欲清醒且热闹了起来，辣味醇厚、汁香四溢的火锅氤氲着温暖的气息，

0: 阿梅家的锅底很简单，没有千方百计的讨好，只有本本分分炖煮的原汤。这十足的底气来自于良心做生意的骨气，排骨品质、腌腊手艺、用心烹调，缺一不可。土猪肉辣香软烂不齁咸，再吸一口骨头，汤汁醇厚粘醇，历经岁月沉淀后的成熟魅力也在越煮越香的过程中逐一被释放出来。法国的鹅肝酱永远也不会知道中国的云南还有一朵和它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姐妹花。阿梅正在做的是猪肝酱 2.0 版本，是在婆婆的初代版本之上加以改良的。新鲜的大肠和猪肝被掩埋在辣椒、花椒、盐的温柔香里，历经365个肝肠寸断的昼夜后，变成慕斯口感的绝妙之酱，从此成就了一段旷世佳话。
1: 一会儿那个这个锅煮开以后，这四个调料随意往这个料碟里面加。
0: 蘸上猪肝酱的辣排骨，使肉和肉的强强联袂，带来欲仙欲醉的欢愉。
2: 是黑龙江哈尔滨人，每次出差呢，来到丽江的第一摊呢，肯定是到这一家来打个卡，吃一次这个辣排骨。
3: 就像墙上挂的这些辣椒一样，都是自己家里面种出来，然后自己拿那个自己杀的那个猪，就是比较新鲜的那种腌制出来的，
4: 就是我们农村里面的那种味道。
2: 肉的这个口感呢，不是硬的那种啊，反正就是觉得挺好吃的。
0: 如果说肉是香尽骨髓的销魂，那么最后再来上一碗金黄油润的炒饭，就是妥妥的快乐本身。这是时光愈久愈醇的滋味，更是阿梅一家人用情烹调的温暖，
4: 也就是有家的味道的那种感觉。
0: 温暖的底色来自阿梅畅怀的笑，更来自她快乐的生活哲学。不管生意多忙，阿梅总有自己的解压秘籍。身为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闲暇之余她总会拉着婆婆一同跳起快乐的白族舞蹈。对于一家店来说，用心专注的诚意才能打开食客们贫瘠已久的食欲。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彼此毫无保留的付出才有携手起舞的兴之所至。

块人间精品牛肉，是脂肪和蛋白质的天作之合。在汕头这座美食的孤岛，牛肉火锅像一名饮食高手，不显山露水，却让当地人痴痴的眷念。

今天的扶贫路，曾经的扶和城街市，记忆回到60年代，这里诞生了第一家牛肉丸店，从此惊艳了半个世纪的时光。在这里，一口小吃吃的是城市古早的味道，一把罩里广度的是黄牛波澜壮阔的一生。陈建文，汕头老字号店的牛魔王。陈老板每天上午准时营业，亲自视察刚刚被宰杀的黄牛肉。

0: SGPT 腾空翻转，一场阵容强大的暴力美学，激情现映，伙计们的运刀动作行云流水，轻拉撕扯间，筋膜、碎肉、淋巴被收拾得服服帖帖。冰冷刀锋探入鲜灵灵的嫩肉，致命的性感与暗中潜伏。精致的纹理告诉大师傅，这是一只不谙世事的四岁牛犊。宽以待人，严以律牛的家法祖训，让每一个部位都被专属的刀法伺候得魂体舒畅。雪花博人，骨灰级吃货的通关密语。食人，肩胛里脊肉内层，日式烤肉中的上级肩肉。食饼，牛前腿肉，长相酷似钥匙饼。吊龙，前腰脊肉，牛排中的菲力。胸口捞，脂肪爱好者的慕斯。牛舌，鲜美多汁的傻白甜。三花趾，腱子肉，西餐中称它为 doublet。 五花趾，牛后腿腱肉，肥肉比例堪称完美。且慢，丸子小姐需要赶个场。
1: 这个店就是我们从那个我的爷爷那时候就开始了，60年代初的时候，就跟着我爸爸才那个十来岁的时候就跟着我爷爷一起那个在汕头的。

0: 这边路上那走街串巷，一点钟之后就租一个小店面，租个小店面之后呢，就连那个煮那个牛肉丸、粿条汤啊。
1: 店里的团宠牛肉丸必须按头安利，一颗优秀的牛肉丸至少需要三代人的富养，只有肉质更鲜嫩的母牛才能一举决胜公牛，修炼成为丸中之王。如今随着时代的变迁，供不应求的丸子用机打代替了手打，但要想一比一复刻记忆里的口感，还需要一项心惊肉跳的神操作。首先需要一位舍身取义的勇士，用双手完美避开高速运转的绞肉刀，几招以柔克刚的太极掌法后，软啪啪的肉糜就仿佛有了神助，浑身带劲。历经一番寒彻骨后，接下来就到了挤丸子的治愈时光。在精神伙计们二倍速的手法中，一颗颗肉丸子圆润地滚入沸腾的水中，从青春的嫩粉色到成熟的浅棕色，肉香袅袅间，丸子小姐完成了她人生的蜕变。卓越的弹跳力是一颗牛肉丸的自我修养，汁水狂飙才足以谈论丸生。牛肉丸的灵魂伴侣沙茶酱是潮汕人心中的老干妈，走到哪里带到哪里。
0: 这沙茶酱的底料已经有经过炒熟了一遍了，然后再加稍微加一点糖，让它有点鲜甜的味道。这是香喷喷的花生酱，用花生熬制的。
1: 福和城的这一款是老板限定手作，几十年来一直坚守陈氏祖传的古法配比。和印尼闽南派的沙茶酱不同，潮汕门派的咸甜交错，酱香浓郁，好吃是顶好吃的，就是肥牛肉。潮汕人是忠诚的本位教旨主义者，极简风的锅底以宽大的爱稳稳接住牛肉们的精彩发挥。独立意识强烈的牛肉丸并不急于投成一锅汤，肚子里的蜂窝状气孔吸收了萝卜、玉米、牛骨汤贡献的清甜，但肉香和汁水依然紧锁于丸，一颗颗扎实 Q 弹在食客迫不及待的馋蛋中渐渐膨胀。鲜甜弹牙的吊龙，入口即化的池饼，脆香不腻的胸口捞，爽滑酥脆的三花趾，鲜中带肥的五花趾，每一口都值得细品慢寻。巧克力色的沙茶酱为滚烫的牛肉降温后，口感变得温顺妥帖，软嫩的肉感，嗲嗲的酱香在舌尖弥散，打个饱嗝都能听见哞的一声回响。
2: 潮汕这边牛肉呢都是蘸沙茶的，
3: 从小吃到现在了吧，大概三四十年了。
2: 小时候就在这里的，在每次去上学放学回来呢，就来这里吃个，有时候就吃个粿条啊，有时候跟家里人呢吃个火锅啊，吃了很多年了，小时候吃到大了。
3: 小时候就跟着爸爸妈妈来吃，现在长大了就变成我带小孩子来吃这样。
1: 牛肉火锅是潮汕美食版图中永不消逝的岛屿，一家家老店是本地人递给外乡人的一张张文化名片，令人难忘的潮汕味道，亦如同潮汕人，重传承，富才情，很温暖。如果一只牛终难逃脱被涮的命运，那么不如毛遂自荐落入云南人的锅底，变身被万人垂涎的铜瓢牛肉。这闪瞎眼的一饼，出身大理段氏，名铜瓢，身为锅碗瓢盆四大金刚的三弟，尊贵的玫瑰金色铜体让他每次一亮相都自带高光。他强任他强，妖娆的炭火总能一触即发，点燃他与牛肉的放纵激情。这位时髦人士人称张哥，土生土长的大理人，铜瓢牛肉火锅店的主理人。据张哥回忆，

0: 史上生意最火爆的一天，足足消灭了200斤牛肉，又是让牛牛们闻风丧胆的一天。张科追风逐电，跋涉70公里征途，去往一个神秘的地界——宾川县。
1: 我们核心品级就是说，我们把牛肉做到极致，牛肉做最好的牛肉，不管跑多远，我们要把最优质的、最完美的牛肉展示给客人。
0: 这位是张科旗下最大的牛肉供应商小伙。经由张科的鉴赏评定，这里山居人家散养的牛肉最富青春活力，被他冠以5星等级。解牛还需杀牛人，小伙不仅杀牛不见血，还能施展一手挑筋断骨术，让一头牛生而无憾，死而无怨。

另一边是大理院落人家的厨房岁月。张嫂人淡如菊，做的菜色却是丰盛而明媚。她娴熟自由的烹饪功夫是食客们走进这家店的定心丸。而张哥硬汉外表下的柔情，除了张嫂，还交付给了日复一日的食材品控事业。洁癖人格被唤醒后，洗刷一新的牛肉们干净到连毛孔都呼吸畅爽，清新自在。

张哥还是一名浪迹天涯的大车司机，为了结束夫妻聚少离多的日子，他回到了家乡大理，和张嫂开了这家温暖的火锅店。不知道这个因恋爱脑而走上事业巅峰的甜宠剧情，各位客官是否满意呢？铜瓢牛肉是张嫂当年专程跑去宝山拜师学回来的，一碗火锅不敢觊觎的牛杂，到了他的手里变得香嫩可口，毫无腥膻味，和牛肉组团既增加了香气又丰盛了口感，吃起来一点都不单调。炭火炉，白族锻打铜瓢，纯正黄牛肉是雁鸣铜瓢牛肉真身的三大基因。时代变得很快，但张哥始终坚守着早年烧果木炭的老传统，他相信只有三昧真火才有味美味加持的生命力。

0: 铜瓢一柄，炭火兴旺，肉香从锅中弥散，轻巧蹭过鼻尖，层层叠叠的大片牛肉无需等候，请君入快。牛肚 Q 弹爽滑，牛舌脆嫩弹牙，牛肠咸香诱人，牛排骨吸饱了浓郁骨汤，醇厚的牛肉香与指尖轻轻漾开。铜瓢、牛肉、牛杂、蔬菜，当美食遇上了凉气，涓涓翻滚中你浓我浓，越煮越有滋味。一碗蘸水在手，世界落入我口。灶灰里焙香的胡辣椒、盐碎和葱花，云南风味的辣豆腐，再浇上湿润的汤汁，轻轻一蘸，鲜辣惹胃，瞬间唤醒沉睡的味蕾。
1: 在南锅里出来不串味儿，因为你吃不到内脏的味道，你吃到就是肉的香气，没有内脏的味道，
2: 就没有很多调料在里面，它主要是靠牛肉汤那种自然的香味，还有牛骨，就是用牛骨熬出来的汤那种自然的香味提炼出来的，所以说非常好。
3: 因为他家的一呢味道很清淡，而且吃起来能吃到肉的这种香味，还有肉质会比较嫩。
4: 我们喜欢吃它牛排的那一种肉，就带骨头的那一种。
3: 每次我都会点一斤牛肉，然后同时还要点牛杂，还要点牛舌，还要点牛骨头，反正各种各样的我们会混在一起，我觉得味道更好一点。
1: 肥瘦相间，一咬全汁儿，你从那个肉的纤维里流出的那种汁儿，太棒了。
0: 这一瓢里还有一道隐藏的经典，那就是舌尖上的飞蚁包浆豆腐，轻轻咬破它软萌的身体，如豆花般鲜嫩的流心瞬间爆开，引领着豆香一路滑入胃中，让空虚的喉咙激荡着意犹未尽的酥麻。
2: 包浆豆腐用火锅涮完了以后，口感非常好，尤其是牛肉的汤锅，它会把牛肉的香味和豆腐的那种香气融合在一起，非常完美。
0: 院内是五湖四海围炉煮肉，院外是乡里乡亲鲜活日常，畅怀无忧的欢聚，张哥最爱，相知相守的踏实，张嫂最懂。
5: 我不会说了，现在。
6: 没事。
5: 在这个餐厅里面吧，所有差不多所有技术活都是他一个人，他也挺辛苦的，好多时候真想跟他说。你辛苦了。
0: 那迎远方宾朋，留住风花雪月，又何尝不是一种进退两全的幸福人生？

普洱，既是地名，也是茶名。茶养育了当地布朗族人数千年，他们相信自己是茶神的子孙。

0: 连绵的山脉阻挡着寒流，这让秋茶采摘一直延续到11月。在普洱景迈山，有着世界上最古老的茶林，这些树上的嫩叶是制作普洱茶最好的原料。布朗族是最早种植茶树的民族，相传他们的祖先为了躲避战乱来到这片土地，茶树不单为他们提供了食物，还治愈了疾病，于是这种树就成了布朗人心中的神树，直至今天。
1: 小孩不能给他动个叶子，还有他这个插枝，如果进去茶地的话，除草，我们也不能乱动。

0: 秋天，景迈山阴雨连绵，茶青极易发霉变质，新采摘下来的嫩叶就要尽快处理，炒制、揉捻、晾晒，是叶子变成茶必经的磨练。由于古树茶的产量很少，所以大部分布朗族家庭仍旧保留着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方式。他们几乎是在识字的同时，就开始从父辈那里学习制茶的手艺。如今越来越多的茶商愿意走进大山，甚至接受两倍于其他普洱茶的价格，为的就是采购布朗人制作的好茶。
1: 我们尊重这个茶树叶子掉的话，我们还把它捡回来泡了喝，只有这个茶树才能生活得下去。
0: 布朗族的历史也是一部茶的历史，布朗人善待茶，茶也回馈着他们应得的财富。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钱塘江畔的萧山围垦是一代代人用汗水向潮水要地的结果。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冯家，看看这户围垦三代家庭是如何接力耕耘，续写围垦精神的。
1: 滔滔钱塘江水日夜奔流不息，在萧山这片热土上有一段刻在人民骨子里的记忆，那就是围垦。60年前，今天的连片良田、平整塘口还是一片潮来成海、潮退成滩的芦苇荡，没有泥土，没有道路，更没有庄稼。一代代萧山人凭着不服输、敢拼搏的劲头，向大江夺地，向荒滩要粮，硬生生围出了万亩沃土，也铸就了奔进不息、勇立潮头的萧山围垦精神。岁月更迭，荒滩变良田，盐碱地上生五谷。在这片来之不易的围垦土地上，杭州荣丰农业服务公司的冯峰一家祖孙三代扎根田间，接力耕耘。冯峰的爷爷冯福堂是最早一批参与萧山围垦的拓荒者，当年大规模围垦会战结束，潮水退去，留下的是一片白茫茫的盐碱滩。那时候的围垦新区条件异常艰苦，不通路，不通电，没有像样的房子，更没有完善的种养条件，大多数人都不愿留下来，觉得这片荒滩养不活人。但冯峰的爷爷却选择扎根在了这里，靠着一把锄头、一双手，日复一日翻地、洗盐、改良土质。别人嫌苦、嫌累、嫌地瘦，他们慢慢磨、慢慢改，尝试蔬菜种植、寄予养殖，靠着最朴素的勤劳，在荒芜的滩涂上站稳了脚跟，安下了家。如今爷爷早已离世，当年开荒拓土的艰辛岁月，家里人一直记忆犹新。我们在冯峰奶奶的讲述中，重温了第一代围垦人最真实的开荒日常。
2: 老的只得跳的，我们那个腰围可以跳的，这里也跳的，外面的也是跳的。那个时光没有你肩膀的，到像外面的过的几年了有你肩膀的，现在从前的时光都是靠跳出来的。
3: 哦，用胆子跳的。
2: 用胆子跳出来的，那个道理没有办法。你干现金嘞？我们83年来个道理，刚刚承包到屋来啊。最早来的时候，这里路也没有，地也没有，就是一片芦荟荡，刚挑好来的。是到来到65岁，最还搞60多年建设嘞。从前呢种地养鱼，现在呢塘都填掉了，种水稻嘞。我们一代一代这样过来了。我们现在已经3代了，他们还要走下去嘞，我们还要竭心竭意搞好嘞，对不对？我们生根在农村，农业的饭吃下去，对不对？很好的，有前途的了。国家你还支持俺个，哎了，你要国家支持你，你要搞的什么个样子？
1: 简简单单几句话，道出了第一代围垦人的坚守。这一代人没有先进设备，没有成熟技术。靠的就是一身力气，一股韧劲。他们用最原始的劳作，把荒滩变成了可耕之地，为后代扎根农业、深耕种、养殖打下坚实根基。随后几十年间，围垦土地的接力棒交到了冯峰父亲这一代人手中。相比于父辈拓荒的艰辛，这一代不用再对抗泥泞荒滩，但守农务农的辛苦一点都没有减少。冯峰父亲接手家业后，建大棚、扩规模、优化土地结构，并不断丰富种养品类。从最初单一品种，到种植经济效益更高的蔬菜，以及沼虾、南美白对虾等多品种养殖。种养行业靠天吃饭，遇到病害、行情波动、天气灾害都是常有的事。但冯峰的父亲从来没想过放弃，这一坚持就是30多年。
4: 我爸在宝地，咱们我24岁到这个围垦来，也说是帮帮的吧，是吧？再后来，我爸没了嘛，反正我们就进下去了，就这样。这个靠天吃饭的了，就是搞这个行业。天气下雨也荒，晴天也荒，反正都就是这样的。像这台风干嘛，你损失太大了。地上面都落掉了，反正下他们边摊掉，像这种边都摊掉，咱们地面都流破， 出站市场要20多里路，要10多公里。
3: 那是晚上。
4: 嗯。晚上没人了，来的时候，说实在的是挺苦的。
1: 如果说第一代维肯人是从无到有开荒造田，那第二代人就是从小到大稳扎稳打。他们把祖辈留下的种养产业越做越稳，让维肯土地的产出越来越高，品类越来越丰富。冯峰是在维肯田埂边长大的孩子，从小听着爷爷的拓荒故事，看着父亲常年劳作的背影，这片400-500亩的种养基地承载着祖孙三代的汗水与心血，也刻满了维肯人奋斗不息的精神。祖辈拓荒扎根，父辈坚守兴业，如今接力棒交到了95后冯峰这位维三代人的手中。
5: 最初我是在机场上班，和农业几乎不搭边，但是上了3-4年班之后，我自己内心觉得还是喜欢农业，因为根深蒂固，从维肯长大嘛，然后后来选择了辞职，回到了我们的农村，开始接手家里的活，对农业有了更新的了解。
1: 2022年中，当冯峰做出返乡接棒决定的那一刻起，这份守家业的初心，同时也承载起传承耕耘、续写美好的愿景。
5: 起初这边维肯片区全是芦苇荡，因为是新维的土地嘛，然后也没有什么任何规划。然后从承包制下来之后，我爷爷承包了土地，然后自己亲力亲为，将这边土地啊、路面啊全部进行改造，然后开辟出来了这种适合种植的良田，然后还有池塘。我爷爷也是获得了3年的劳动模范的荣誉。后来在我爸爸接手之后，也进一步的扩展了这个面积，种植面积扩展之后，也会花更多的心血在里面，把这边的土地进一步的规范化，企业化。然后我把无人机带入到我们农业中，开始有了这个低空经济应用于农业的这个方向，播撒肥料啊，然后进行农药喷洒，然后进一步的让这边的这个农田利用效率人工什么的更加的优化。
1: 时代在变，农耕的方式也在悄悄改变。祖辈种地靠的是力气，靠的是毅力；父辈种养靠的是勤恳，靠的是经验。而到了冯峰这一代，新时代的农业多了科技，多了智慧，多了创新。每到水稻管护关键期，冯峰操控着植保无人机腾空作业。以往多人耗时一整天的施肥喷施工作，现在一台无人机短短时间就能精准完成，均匀高效，节本省力。除了无人机植保，冯峰也用现代化理念管理种养塘口，精细化管控水质，科学管护鱼虾作物，用年轻人的新思路、新技术盘活这片代代耕耘的维肯土地。
5: 从小呢，我就听我爷爷奶奶讲关于咱们维肯的故事，那一代人创造了咱们维肯精神的这一个奇迹，而我们祖孙三代也坚守在维肯这一片土地上，因此呢，维肯的精神一直萦绕在我们整个家庭的氛围之中，那就是奔进不息、勇立潮头的萧山精神。作为我们新一代的新农人来说，我想用更加科技的力量注入到我们农业的生产之中，提高生产效率，让维肯的土地种出更多的农业价值。
1: 一片维肯地，三代耕耘人，从芦苇荒滩到平整良田，从肩挑手扛到科技新农，从艰难求生到稳步兴业，冯家三代人的变迁是萧山维肯发展最真实的轨迹。潮起钱塘，沃土无言，一代代新农人接续接力，默默耕耘，让这片用汗水换来的维肯沃土岁岁丰收，生生不息。
0: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世代生活在这里，多变的旋律，无伴奏无指挥的演唱形式，使侗族大歌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民族艺术，到今天已经流传了2500多年。

0: 要过不了，现在要了七十五年了呢。过不了二年，我刚离，要能开始念念老，教家教家，家丢呢的不念老不很光的念我家，这还不我们留咁样重要呢。我小时候呢，没门房小嘛，还不如本门的小家呢。
1: 在侗族人眼中，掌握更多歌曲被视为博学聪慧的象征。作为小黄村最受尊敬的歌师，绝大部分村民都做过攀萨银花的学生。直到现在，已经75岁高龄的他，还在教村里的孩子们唱歌。
0: 都很好看，
2: 都很好看，
0: 看着老看了还有。
2: 白马金条鸡，鸡鸡鸡鸡，白马金条鸡。
0: 我有呢，
3: 我
0: 是帮忙教。
1: 对于侗族的孩子来说，学唱侗歌是人生的必修课。明天，小黄村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千人大歌节。这些孩子也将和长辈们一起演唱他们最熟悉的歌曲。

0: 作为大歌节的组织者，吴荣德早早来到鼓楼广场，他将带领歌队的伙伴们在大歌节上表演节目。
1: 甲方总共有70多支歌队，我这个歌队啊，就从2003年建起来的。刚建的时候呢，我们只有6个，到现在呢，我们有40多个人。
0: 歌队中还有一些新加入的年轻人，作为队长，吴荣德必须让他们尽快掌握节目中的每一个细节。
1: 这些形式都是以我们这个生活来创作的。各界朋友到小房来看一下，因为有时候就是我们的生活他们看不到，那么我们就利用我们的生活来做个节目，展现给我们这个远大的男朋友。
0: 下午4点，村民们陆陆续续来到鼓楼广场，不少游客也慕名而来，参与这场歌者的盛会。

因为洞主大哥呢，什么都含在歌里面，传承历史文化，包括教孩子们做人，都在里面了。所以呢，我们小孩子第一会说话都会唱歌，不管你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你随便叫他唱，他们都会唱的。

0: 们从2003年就开始办了这个千人动作大歌，因为小黄之前一直以来都这么唱，那么也就是想利用这么大的一个节日，把我们这个动作大歌唱得更响。
1: 就是起来了，我呢看有到来看民谈公公，看能改变过第二天上海很快呢，听得精神呢。我就是改了时间，你就改话就很难，就养饱了我慢慢的时间就慢慢改都可以。就这个工作，大哥，你不加点米，加点果实，你不加上。
2: 现如今，不少侗族的年轻人已经离开家乡，到城市表演侗族大歌。商业化给侗族人带来了更多选择的同时，也让更多人听到侗族大歌，了解侗族的文化。

0: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5: 而且呢，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宋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1: 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

0: 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早云系较多，没什么阳光，中午时分最高气温28.8度，预计中秋节前我区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非常适合洗晒和出行。26号到27号受到低涡系统影响，有一次阵雨天气过程，近期气温平稳，早晚微凉，大家日常出行记得备件薄外套，及时增减衣物，做好换季的保暖防护。来看具体的天气，预计今天夜里阴到多云，明天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3到24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24号多云到阴，25号多云到阴，偶有阵雨，26号阴天，部分有阵雨或雷雨。预计明天 AQI 指数76到114，空气质量等级2到轻度污染。空气污染气象条件3级，对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人体舒适度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阶天气预报。城区多云，24到31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25到32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24到31度。潜江世纪城多云，24到31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24到32度。临浦多云，23到31度。瓜沥多云，24到31度。进化多云，23到31度。濮阳多云，24到32度。岱村多云，25到32度。楼塔多云，23到32度。和尚多云，24到31度。南阳多云，23到31度。弋桥多云，24到31度。弋农多云，23到30度。晋江多云，23到31度。港湾多云，24到31度。所前多云，24到31度。衙前多云，24到31度。城区多云，24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
4: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坚持预防为主，筑牢全民健康坚实屏障。
0: 李强在上海调研。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1: 各地秋粮收获陆续展开。
0: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表示两国相互成就将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到免疫规划持续扩容，从基层健康服务下沉到青少年健康综合守护，普惠均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公共卫生防护网正不断织密筑牢。
2: 我国有14亿多人口，城乡区域之间健康服务供给仍不平衡。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化，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病已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也占用大量医疗资源。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要重视重大疾病防控，优化防治策略，最大程度减少人群患病。要统筹做好传染病和慢性病防控，强化重点人群健康保障，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
3: 过去我国卫生体系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后端，

0: 诊疗救治。大病重病的救治不仅个体成本高，社会负担重，也容易造成优质医疗资源的挤兑，供需结构性失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核心要义就是把健康治理的重心从被动治病转向主动的塑造健康，这是实现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也是破解我国卫生健康现实难题的必然选择。
1: 眼下在陇原大地，一场面向基层群众的慢病与高发癌症筛查专项行动正在全域推进。围绕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以及胃癌、食管癌等六种地方高发癌症，甘肃将12类重点疾病纳入统一筛查范围。目前，甘肃此次专项行动已筛查出慢病患者440多万人，其中新发现慢病患者96万多人，全部纳入健康信息系统随访管理。
2: 这几年就看到，对这个慢性病的重视啊，不舒服的地方，赶快联系大夫啊，有保片的了嘛，都有电话，都有群啊，赶快去做个检查，特别认可。
1: 疫苗接种是全球公认最经济有效的疾病预防手段，也是国家免疫规划的核心制度安排。随着疾病防控形势变化，国家持续拓展免疫规划覆盖面。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免疫规划纳入疫苗可预防16种疾病，麻疹、百日咳等疫苗可预防疾病发病率均降至历史低位。今年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13岁适龄女孩完成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首剂接种。少年儿童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青少年时期也是国民健康塑造的关键窗口期。去年底，国家13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聚焦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5大维度，把健康关口前移到校园，前置到成长早期，
3: 将5件融入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纳入学生体检，能够多病同房共管，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诊服务，提供有力的服务保障。
1: 15、15、17，我国将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2号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2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

0: 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清宁、吴正龙参加调研。国务院总理李强22号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基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22号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
0: 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22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9月2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

0: 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终结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至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2026北京文化论坛22号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0: 自然资源部介绍，“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通过国家、省、市、县四级国土空间规划，逐层级细化空间功能，分区明确差异化的空间管控规则，实施精准化的空间管控，促进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同时还将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和应用，发挥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作用。
3: 我们将优化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落实自然资源资产专项报告制度，基于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来合理配置各类自然要素，做优增量，盘活存量。
0: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深入实施山水工程，统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此外，还将三位一体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统筹战略性矿产资源碳产供储销，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排查监测，努力增强极端气候条件下的国土安全韧性。
1: 眼下秋粮陆续进入收获季，各地抢抓农时，调度农机，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4: 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针对西南地区多山地丘陵的地貌特点，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丘陵地貌适合小型收获类机械作业，贵州持续加大此类农机的购机补贴力度，今年新增超22万台套。在三都，不少边角零散梯田用上了小型收割机、微小型机动脱犁机，预计较去年提前10天完成收获。四川水稻种植丘陵地区占比超60%，当地因地制宜、分坡度、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条条机耕路让秋收更便捷。目前全省丘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
5: 我们这块田以前小的只有4-5分，大的就1-2亩，现在改成高标准农田，插秧用机械，收割也能用机械，方便多了，亩产还能增加300多斤。
4: 东北地区水稻也开始收获，吉林柳河今年夏天受洪水影响，部分农田被淹，农业部门指导农户抢排田间积水，疏通沟渠，防止自涝造成水稻早衰和倒伏。现在这里的水稻开始收割，准备在中秋节前后上市销售。 在黑龙江同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积极开展促灌浆、增粒种、防病虫，加快水稻长势恢复。

0: 眼下，全市90,000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陆续成熟，气象部门预计收获期间多地将出现阴雨天气，为此各地抓紧这几天晴好天气窗口抢收抢烘。河南滑县的1900余台收割机持续工作，全省配备763支应急服务队，4.56万台应急机械，保障应急作业。山东运城120万亩玉米收割过后加紧抢烘，全县48处粮食烘干点全力运转，确保颗粒归仓。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了36个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这些项目现在正在有序推进。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其中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下一步，我国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对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在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中，由盛李豪和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以507.1环的绝对优势夺得冠军，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在公路自行车赛场，郭丽获得女子公路赛冠军。在武术套路赛场，张雅玲获得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李建明夺得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夺得女子200米仰泳金牌，并刷新亚洲纪录。张展硕获得男子1500米自由泳冠军，李冰洁卫冕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巩固保护基础、增强传承能力等6个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记者今天从国务院食安办获悉，去年以来，我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1.39万件，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和体验。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等10个行业进一步破除数据开发利用的难点、堵点，围绕场景应用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

合体，构建新的收益共享机制。今天，浙江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线路跨越象山港，连接宁波主城区与象山半岛，全长 61.45 公里，共设10座车站，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近58万象山居民出行将更加便捷。

0: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1: 习近平主席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赴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2: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五年邀请50,000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我们给习主席写信是想表达感谢，告诉他我们在中国交流学习的收获和体会，我们愿意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贡献力量。
3: 中国国家主席给我们回信，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4: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1: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2: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3: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五月到今年九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3: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2: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5: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20号晚至21号凌晨，乌克兰10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乌空军当天称，俄军发射了172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2处居民点，并对乌克兰海上船只、港口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打击。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已同意沙特阿拉伯提出的支持请求，将为沙特执行防御任务的战机提供空中加油，以协助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皇家空军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数日内开始。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6: 平平安安是福，但是这平安得靠较真儿。今天我们去找找身旁那些喜欢较真儿的人。
7: 你好，这灭火器是要做什么呀？
8: 这个灭火器它。

0: 日期快到期了，我隐患得把它排除，所以我更换一下，心里才安心。
1: 家伙事儿在状态，线理顺了，风险就控住了。
0: 师傅你好，现在的话是汛期啊，就是水边钓鱼的话比较危险，我们尽量安全第一，
1: 远离临水隐患，畅通排洪沟渠，乡村更安心。
2: 生命通道不能堵住的啊！

0: 楼上通道通，楼下路面稳，这份平安是我们自己清出来
1: 修出来的。
2: 实验结束，请大家收拾好手中的实验器材，消除安全隐患。
0: 护好每个角落，就是护住童年的平安。
3: 搬进来才稳当，对吧？
4: 对。哎，等一下，我还有东西没弄。
5: 那我下面等你。
4: 哦，好好好。
5: 弄好了吗？
6: 嗯，都弄好了。安全没有小事情，我们要养成好习惯。
0: 平安就藏在这些小举动当中，每一次不凑合的检查，不马虎的整改里，也藏在每一件不能忽视的小事当中。平安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讲安全，
7: 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童年隐患，守护平安之福。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

0: 市七周年店庆，日立风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的8月12，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孙旭东部署安全生产有关工作，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坚决落实闭环整改。
3: 潮文化 Party 我们的村歌，2026萧山区村歌冠军争霸赛总决赛举行。
2: 云栖大会开幕，萧企硬核亮相。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安全生产有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领导尹凡参加会议。
2: 孙旭东指出，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福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当前正值各项工作冲刺推进的关键时期，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深刻认识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始终保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高度警觉，把安全生产这根弦绷得紧而又紧，把各项防范措施落得实而又实，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孙旭东强调，要压实压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坚持三管三必须原则，推动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贯同衔接一体落实。要全面摸排各类风险隐患，聚焦老旧工业园区和园中园、厂中厂、酒小场所、危化品企业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整治，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措施实。要对照问题清单，逐项明确整改责任、整改措施、整改实现，坚决落实闭环整改，做到整改一项验收一项、消耗一项。要建立健全全动态跟踪和回头看机制，对已整改问题定期复查复核，坚决杜绝问题反弹回潮，确保整改到位、见底清零。要加大问责处罚力度，始终保持严管重罚高压态势，对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到位、整改不彻底的单位和个人，要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从严从快查处，以铁的手腕、铁的纪律保障安全生产工作落到实处。本台记者报道。
1: 昨晚，潮文化 Party 我们的村歌2026萧山区村歌冠军争霸赛总决赛举行，来自全区不同镇街的十支队伍登上舞台，唱响家乡歌谣。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区领导周胜华、古涛、杨新成、汪新来出席活动。自2023年潮文化 Party 我们的村歌品牌创立以来，萧山区以村歌创作、展演、竞赛为载体，连续四年搭建全民参与、全域覆盖、全媒传播的乡村文化舞台。2026年，赛事全面升级争霸赛模式，我区建立区级决赛加镇街比赛加村社拉练三级联动体系，至2026年初，村歌实现所有行政村全覆盖。大赛坚持村民为主，兼顾专业，每支队伍以村民为绝对多数，鼓励村味浓、土味足。决赛现场，每支队伍都带着对家乡的热爱登台。城乡街道湘湖社区带来一曲《乡守》，温柔婉转的旋律里藏着8000年的湘湖文脉，也藏着城乡的古韵新风。和尚镇伟民村，伟民住着何妈妈，用质朴的乡音把和尚乡村的烟火温情、和美风貌娓娓道来。靖江街道静美社区飞扬静美，以动感的旋律、昂扬的风貌，展现靖江乡村的新潮活力。台上歌声此起彼伏，台下观众也听得投入，还有村民举着手机全程录像，说要发给在外地工作的孩子看看，让他们也听听家乡的声音。从少数人表演到全村人参与，从要我上台到我要上台，越来越多村民成为乡土文化传播者、美好生活代言人。
3: 2025年。

0: 萧山区举办区镇村三级村晚162场，村歌场场压轴，村歌还带动乡村发展。马古村村歌马古游以乡村旅游为创作背景，传唱度扩大后，不少游客寻歌而来打卡游玩，村庄重新热闹起来。萧山村歌不仅唱得响，更唱得精。今年8月，在村歌嘹亮2026全国集中展演闭幕式上，义农镇重力村村民和区文艺志愿者登上全国舞台，把田野依然稻花香从萧山唱向全国。如今村歌正以文化力量为萧山乡村振兴注入持久温度与活力。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下午，萧山区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活动在迎丰街道迎二社区举行。活动现场，参会人员实地考察迎二社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户嵌式社区改革相关工作，并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公园揭牌。现场，太极、民族舞蹈、越剧、绍兴莲花烙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民族团结理念。现场还开展赠书仪式与法律知识抢答互动，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相关内容。据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今年7月1日正式施行，法律明确每年9月第四周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接下来，我区将持续做好该法普法宣传，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法治化、规范化建设。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我区举行迎接第8个926工匠日座谈会，现场劳模工匠代表围绕技术攻关、素质革新、岗位坚守、攻坚克难等工作故事，用朴实真挚的语言诠释了新时代工匠精神的丰富内涵。大家认为，当前人工智能高速迭代，新兴技术全面赋能产业变革，越是科技飞速发展，越需要传统匠心文化固本培元，需要高技能人才的技术支撑，要继续扎根岗位，不断学习新技术，探索新方法，挖掘工匠精神蕴含的钻劲、巧劲和韧劲，让传统工艺焕发新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工匠动能。截至目前，全区累计拥有各级劳模1740名，获评萧山工匠118名，杭州工匠29名，杭州数字工匠17名，浙江工匠60名。人才覆盖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非遗文旅等重点领域。本台记者报道。为期3天的云栖大会今天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开幕，超5万平方米展区设4大主题展馆，带来智能落地全链路。其中，萧山展区多家本土企业新成果集中亮相，展现萧山人工智能产业蓬勃生长的强劲势能。大会现场人头攒动，科技氛围浓厚。位于3号馆的萧山展区，一批涵盖 AI 医疗、智能芯片、数字算力、智能组网等领域的前沿产品重磅登场，硬核科技成果吸引众多市民、行业客商驻足观摩、体验交流。如源贝贝科技带来的非接触式智能睡眠监测系统，只需放在床垫之下，自研的 AI 算法会对实时数据进行分析，识别呼吸异常、心率异常等危险信号，并触发报警，确保第一时间响应。
2: 安装在我们这个床垫下面，那它那个床垫的最后可以支持50厘米厚的床垫，它也能正常接收到我们的这个心率呼吸信号。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心率呼吸信号呢，从众多这个振动信号里面给分离出来，然后通过这些信号去分析人体的一些心脏的健康呀。
0: 日前完成10亿元 C 一轮融资的微纳核心也来到了展区，企业全球首创的三维存算一体架构 AI 推理芯片，将计算单元直接嵌入存储单元，在存储阵列中并行完成大模型推理最核心的矩阵运算，大幅减少了数据搬运，从而显著提升算力密度和能效比。
3: 我们的产品之后可能就是对焦那个 AI 手机、AI PC， 然后具身智能和机器人。
0: 优质的产业生态是企业成长的沃土。

0: 参展企业表示，萧山完善的算力基础设施、完整的 AI 产业链条和良好的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1: 因为服务器可能有1000台、100台服务器，那么哪台服务器执行哪个任务，就是由交换机它来进行分发，上涨100%，现在需求非常广阔，我们今年预计能够推出40万台交换机。
2: 萧山的话，现在有很多社区，专门往整体的一个集成方向去发展，就有我们底层的一个基础算力设施，也能看到交换机，还有整机柜。还有整体的一个超节点和 AIDC， 还有 AIGC 的一个软件生态的一个发展。
0: 据了解，本次萧山展区以 AI 在这里生长为主题，寓意萧山为 AI 提供成长沃土。展区以人工智能创新生态培育为主线，突出新模、新创、新机三大社区协同支撑，联动数搭社区，共设置国家中试基地医疗、新机联动、新模联动、模数共振四大板块，展现萧山 AI 产业蓬勃生长的鲜活图景。
3: 希望通过本次展区表达的是，萧山愿成为人工智能落地生根、蓬勃生长的沃土。欢迎大家来到云栖大会萧山展区，体验 AI， 感受人工智能产业的生长活力。
0: 本台记者报道。
4: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即将在杭州举行，不少海内外客商赴杭参会参展。杭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推出系列保障举措，全力营造安全顺畅有序的口岸通关环境。
5: 来自美国的客商亚当·加布里埃尔·维迪克斯斯本次专程到杭州参加数贸会和杭州国际电子音乐节，在边检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快速完成通关手续。
6: I'm very excited to be here for both Musica Acoustica, which is partnering with the World Digital Trade Expo. So I'm really excited to be going, and I'm really just thrilled by the welcome of arriving here and everything that's going on to be able to make this an easier process for us to come to the World Digital Trade Expo. So I'm very excited for that.
5: 据介绍，为了让海内外客商顺畅通关，杭州边检提前制定专项勤务方案，科学排布警力，加强与数贸会组委会及机场联检单位协同联动，提前掌握代表团抵离航班及人员信息，落实外籍旅客通关便利举措。口岸现场开设数贸会专用通道，优化指引标志，派出多余种外语服务队靠前值守，引导分流入境旅客。
7: 线上依托浙江边检总站1267服务平台设立数贸会专席，线下联合国家移民管理局、移民事务服务中心以及属地出境管理部门，在数贸会设置1367服务展位，面对面开展移民管理领域政策宣介以及受理业务咨询。
5: 本台记者报道。浙江省优秀乡村文艺团队展演近日在萧山剧院举行，展演立足文艺赴美乡村建设，聚焦全民艺术普及深化推进。整台节目情景相融，包括歌曲、舞蹈、器乐演奏等20个节目，生动呈现了浙江山水之美、家庭之暖、文脉之韵、乡土之盛，彰显全省基层文艺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与全民艺术普及的丰硕成果。其中我区有3个舞蹈节目参加展演。本台记者报道。近日我区开展2026托育服务宣传月主题活动，活动面向全区0到3岁婴幼儿家庭，以政策宣讲、专家义诊、机构联展、亲子互动为载体，把优质、普惠、安全的托育服务送到市民身边。活动现场，全区9家优质托育机构品牌集中参展，家长无需辗转奔波，即可一站式了解正规托育课程、照护模式、收费标准等核心信息，直观对比筛选适合自家宝宝的托育资源。同时，现场开设专家答疑专区，儿保、妇产专业医师坐镇，针对辅食添加、日常照护、成长发育等家长高频育儿难题，提供免费专业指导。趣味满满的亲子互动环节，让孩子们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沉浸式游玩，家长在陪伴互动中学习实用育儿技巧。同时，户外育儿安全课堂同步开讲，16组家庭积极参与。养育照护指导员现场科普婴幼儿安全照护知识，
8: 看着父亲常年劳作的背影， 这片四五百亩的种养基地承载着祖孙三代的汗水与心血，

0: 也刻满了维肯人奋斗不息的精神，祖辈拓荒扎根，父辈坚守兴业。如今接力棒交到了95后冯峰这位维三代人的手中。
1: 最初我是在机场上班，和农业几乎不搭边，但是上了3-4年班之后，我自己内心觉得还是喜欢农业，因为根深蒂固，从维肯长大嘛。然后后来选择了辞职，回到了我们的农村，开始接手家里的活，对农业有了更新的了解。
0: 2022年中，当冯峰做出返乡接棒决定的那一刻起，这份守家业的初心，同时也承载起传承耕耘、续写美好的愿景。
1: 起初这边维肯片区全是芦苇荡，因为是新维的土地嘛，然后也没有什么任何规划。然后从承包制下来之后，我爷爷承包了土地，然后自己亲力亲为，将这边土地啊、路面啊全部进行改造，然后开辟出来了这种适合种植的良田，然后还有池塘。我爷爷也是获得了3年的劳动模范的荣誉。后来在我爸爸接手之后，也进一步的扩展了这个面积，种植面积扩展之后，也会花更多的心血在里面，把这边的土地进一步的规范化，企业化。然后我把无人机带入到我们农业中，开始有了这个低空经济应用于农业的这个方向，播撒肥料啊，然后进行农药喷洒，然后进一步的让这边的这个农田利用效率人工什么的更加的优化。
0: 时代在变，农耕的方式也在悄悄改变。祖辈种地靠的是力气，靠的是毅力；父辈种养靠的是勤恳，靠的是经验。而到了冯峰这一代，新时代的农业多了科技，多了智慧，多了创新。每到水稻管护关键期，冯峰操控着植保无人机腾空作业。以往多人耗时一整天的施肥喷施工作，现在一台无人机短短时间就能精准完成，均匀高效，节本省力。除了无人机植保，冯峰也用现代化理念管理种养塘口，精细化管控水质，科学管护鱼虾作物，用年轻人的新思路、新技术盘活这片代代耕耘的维肯土地。
1: 从小呢，我就听我爷爷奶奶讲关于咱们维肯的故事，那一代人创造了咱们维肯精神的这一个奇迹，而我们祖孙三代也坚守在维肯这一片土地上，因此呢，维肯的精神一直萦绕在我们整个家庭的氛围之中，那就是奔进不息、勇立潮头的萧山精神。作为我们新一代的新农人来说，我想用更加科技的力量注入到我们农业的生产之中，提高生产效率，让维肯的土地种出更多的农业价值。
0: 一片维肯地，三代耕耘人，从芦苇荒滩到平整良田，从肩挑手扛到科技新农，从艰难求生到稳步兴业，冯家三代人的变迁是萧山维肯发展最真实的轨迹。潮起钱塘，沃土无言，一代代新农人接续接力，默默耕耘，让这片用汗水换来的维肯沃土岁岁丰收，生生不息。
2: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贵州从江，热爱歌唱的侗族世代生活在这里。多变的旋律，无伴奏无指挥的演唱形式，使侗族大歌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民族艺术，到今天已经流传了2500多年。

0: 要过不了，现在要了七十五年可能，过不了廿年我讲的，要能开始念念老高卡奥卡，卡丢呢的不念老不很广的念我卡，这还不我们有咁样重要呢。我小时候呢，没蛮放手嘛，看还不如跟妈那个小孩看。
1: 在侗族人眼中，掌握更多歌曲被视为博学聪慧的象征。作为小黄村最受尊敬的歌师，绝大部分村民都做过攀萨银花的学生。直到现在，已经75岁高龄的他，还在教村里的孩子们唱歌。
0: 都很好看
2: 都很好看
0: 看得到看得到
2: 拜马金就去去去去去拜马金就去
0: 我有呢
3: 我
0: 是帮了帮我找
3: 也可以帮我找
1: 对于侗族的孩子来说学唱侗歌是人生的必修课明天小黄村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千人大歌节这些孩子也将和长辈们一起演唱他们最熟悉的歌曲。

0: 作为大歌节的组织者，吴荣德早早来到鼓楼广场，他将带领歌队的伙伴们在大歌节上表演节目。
1: 小黄总共有70多支歌队，我这个歌队啊，就从2003年建起来的。刚建的时候呢，我们只有6个，到现在呢，我们有40多个人。
0: 歌队中还有一些新加入的年轻人，作为队长，吴荣德必须让他们尽快掌握节目中的每一个细节。
1: 这些形式都是以我们这个生活来创作的。各界朋友到小房来看一下，因为有时候就是我们的生活他们看不到，那么我们就利用我们的生活来做个节目，展现给我们这个远大的男朋友。
0: 下午4点，村民们陆陆续续来到鼓楼广场，不少游客也慕名而来，参与这场歌者的盛会。

因为侗族大哥呢，什么都含在歌里面，传承历史文化，包括教孩子们做人，都在里面了。所以呢，我们小孩子第一会说话都会唱歌，不管你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你随便叫他唱，他们都会唱的。

2003年就开始办了这个千人动作大歌，因为小黄之前一直以来都这么唱。

0: 骏马式的灯笼，便是他。我想，从前的我也曾为你动心。
1: 你看，前世今生的爱人。

0: 沙县赶的最后一刻成功了，
1: 太好了！
0: 他怎么样了？
1: 梦魇驱散，可以接纳金丹了。

0: 这明明火燎着，
1: 我知道那是火。我看其他东西都灰蒙蒙的，唯有这红彤彤的一片，跳跃着，还真叫人心生欢喜啊！我这身体麻木到疼痛都感觉不出什么来了，所以我想试试，把这皮肉放进火里，我还会不会疼？
2: 等一下，等一下。

0: 我们这里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他叫做蛇睡鬼卧。
1: 怎么，你想让本座种这东西进入陈冕，然后在下手杀掉他？
2: 尊上饶命，属下一时糊涂，再也不敢了。你何时知道我是假的？
0: 我灵力被窃走，是不是你搞的鬼？
2: 属下什么也不知，属下也绝没有这样的能耐，请尊上饶命。

0: 这就是你说的密道，和狗洞有什么区别？
1: 密道自然是要隐秘啊，难不成我还要安个朱漆大门不成？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
8: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密道自然是要隐秘，难不成我还要安个朱漆大门不成？
1: 好了，能顺利进来最重要。
2: 这狗洞果然能直接通往大殿门口，避开外面那帮遮掩人。
0: 那家伙此时定是在大殿之内，你们帮我处理外面这些杂碎，我这就去杀了那家伙。
3: 大家要小心，别让血沾到石场。
4: 是。

你居然想杀我！既如此，就别怪我不留情了。你真冒牌货，老子今天来就和你把账算清楚。

0: 这曾毅给的日曜琉璃珠可真是好用，里面巨纳的正是正午的阳光。你们这些假货在阳光下没影子，正是因为这极阳之光会削弱你们的灵力吧？哼！去死吧！若再敢妄动一下，我就杀了秃鹫原，我死他也死。
1: 我怎么知道他是真是假？万一他是假的，本座岂不是亏大了？还是杀你更划算。

0: 我们这边的人都消除了，周云岭也就消散了。你没有死，还活着，也没有被替换。
1: 秃章了，你没事吧？
2: 象平稳，没有大碍。想来生的双猪鬼蟒分裂假身时，却对腹中的胎儿无效，所以自始至终都没有复制得了你。涂九渊，谁让你自作主张留在那假货身边的？还要和那假货卿卿我我？还有，你这肚子里的孩子……
1: 这是我自己的私事，与你无关。
2: 与我无关？
3: 那可谁有关啊？好你个涂九渊，你说说看，谁有这胆子？
1: 魏娇，你这是说什么混账话？头
4: 号折影人已经去除，控制玄门各派的其他那些，想必也已经消散了。各派弟子已经收到了消息，应该已经回了山门。但为何到现在几大派的灵脉都还未关闭？
5: 石温红山，怎么了？四大玄门的山门并没有开启，各派都被拦在了遁天社的结界外，根本无法进去关闭灵脉。你们以为这一切就结束了？没有人能阻止得了我。三千剑踏起！
1: 怎么会这样？明明遁天想要用来惩塔的中心阵眼已经毁了，三姿也不在手中，甚至连他操控利用的折影人也都没了。他还能做什么？为什么还不收手？
6: 难道遁天还有后招是我们不知道的？
1: 如今我们努力了这么久，都无法夺回灵脉，那是不是这宿命根本就无法阻挡？ 我才不信有什么宿命。和小水两师相遇的种种，让我早就明白了一件事：即使是天书上记载的预言，每一个其实也都有变化。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做的每一件事，都指向与之相对的结果。我造因才有果，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
7: 我们还有的是改变一切的时间，此刻言败还为时尚早。
1: 当务之急。

0: 是要找出遁天如今在哪儿成塔，去阻止他。
1: 这倒让我想起一件事：数百年前，人魔王曾试图在赤焰山成塔，赤焰山还有当年灵力灼烧的痕迹，我们或许还能找到其他的线索。
2: 人魔王当年将塔心建在此处，必定也需要找到己方灵脉，为塔心供给能量。我看了周围几处，这地上确实还留有几条地脉贯通过的痕迹，并非是任何地方都能承受己方灵脉汇聚的力量的。这是在人魔王当年修炼的密洞中发现的古卷，你们看。
3: 这幅画，塔下有个人影，这是何意？这幅呢？
2: 这是当初人魔王找出的，能够承受己方灵脉汇聚的地点。
3: 那也就是说，若遁天要成三天界塔，塔心只能在这几处地方。若我们现在分开查看，可还来得及。人魔王当初选择了赤焰山。
1: 遁天又原本选择了普心村，这两处除了原本的灵气充足外，还有什么共通之处？
2: 赤水之阳，隐丘之东，古籍有载，先神有创世九虚，九虚其中就有赤水和隐丘，而赤焰山和普心村就恰恰分别落在赤水和隐丘的巽位之上。
1: 这几处能够承受几大灵脉汇聚的地方，同时又在九虚巽位之上的，只有一处，西山。
4: 遁天要在我们西山起三金界塔，原来不是为了灵脉，而是为了做塔心基点。冉冉，青楼不见了。上次你们提醒我，遁天可能要夺龙子，我便立刻去照他。他不知何时溜出了龙岛，我寻了许久，发现他的龙息在永生之海的边缘消失了。我四处寻遍。
2: 无他的下落。
5: 曾毅，你带弟子们先回西山附近查看情况，多找一些人手，暂不要轻举妄动。我和冉冉去永生之海边缘一带，找到青龙后，在西山会合。
6: 好，
2: 我跟你们一同去西山。
6: 你有孕在身，你去做什么？
2: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若是这整个世间都被倾覆，我躲在这赤焰山不动又有何用？
6: 好，大家分头行动。
2: 永生之海边，唯有这处怪异。那血雾莫非是？
1: 蛟珠化成的血雾，是龙族最贪恋的美食。
2: 青罗就在这里。

0: 你竟然跑到这里来了，偷偷摸摸的做什么？你想坏我大事？
1: 笑我？看看你自己吧。遁天之前见你的魔气，你侵入血肉，体一定会入魔的。停手吧！
0: 王随之，
1: 轻视
0: 就是期限，不送走小星龙，我就会没命的。你竟还在这废话！
1: 不，你不会有事的。
0: 我说过可以帮你解开生死咒，
2: 落在我身上的生死咒，怎么会转到你身上去？你如何做到的？我这个不合格的修士，唯一擅长的术法，就是气运。
0: 这些年，你过得很苦，生死咒的苦，就让我来替你吧。你折损寿元，与我对调气运，那生死咒发作时，你就会……
1: 你不必再借魔气。 也不必再受遁天操纵了，小虎，放了青龙吧，天地里。

0: 我们这个国家有那么多好玩的地方，值得看上一看。是谁准你擅作主张的？放了青龙，让你替我去死，然后呢？王穗之，然后你就要留我一个人吗？我不答应。
1: 继续下去，就会被魔旗侵蚀，永远失了自己的。那又如何？
0: 这些年，肯一直陪着我的，只有你。一路走来，到这里，我也只剩下你。我绝对不会让生死咒发错。 我要把青龙传送给遁天，然后让你跟我一起活下去。
2: 小五。

0: 小五，他快入魔了。师父，小五关入了太多魔劫，您救救他吧。
1: 姐姐，你还是来了，怎么又要故作姿态、居高临下的说教了？
0: 小五，随之生死咒的事我都听到了，你暂且停下法阵，我们一起想办法，一定会有办法的。
1: 我不需要你的办法。
0: 从前到现在，你看着我的时候，都好像施舍一样，我不稀罕。这一次，我要自己救随之。三千劫，我要和他一起去那三千世界，成为玄门之主，然后将你踩到脚下。
2: 杀意，这血色屠城是要自爆血肉，把此处所有生灵，连他自己一并杀死。

0: 小五，我不能让你伤了自己，也不能让你伤了师父，这是我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1: 随之，你要散去灵台。
0: 师父，小五他。

0: 是太好了。
1: 你怎么那么笨？为了我，要搭上自己的命。
0: 我观祁月，一生君临碧海，可遇到你，我才知道，遇到心中所爱，哪怕是片刻情结，也足以一生回味。

0: 我再去求求你，我会想办法的，我会想办法的。
1: 小虎，不要为我费心，更不要去找屯田。我只希望你能远离这一切。

0: 我徒儿不幸，让你失望。可徒儿斗胆求你，求你原谅小老，他历历今生无法再做什么，就让他像一个寻常人一般。
1: 当牛做马，再报师父恩德。便是你不说，他前世也是我妹妹，你放心就好。小红，再让我替你报一次亲。
2: 是。

0: 西山脚下就苦，我自来自知平庸，还被师兄们欺凌，身体被我解围，
1: 天资不好又如何？手欠，把你们都剁掉。
0: 我以为你是西山弟子，才投拜西山的，我很坦。

0: 每次你到西山，我能看到你，我都很高兴。我一直希望你能活得更快活些。师傅，你有小五的下落？
1: 你找他做什么？
0: 是想你，你一直是最好的。

神仙，好多好多的神仙，神仙，我要找神仙救穗芝，神仙，好多好多的。

他本该成为嗜血滥杀的人魔，可他如今失了心智，反倒不会被左右，算是因祸得福了。

0: 魔云凌空，这一向是。
1: 三千界塔江城之象，怎么会？冉冉，苏玉水，冉冉，
0: 我按你们留下的罗盘找过来，总算找到你们了。苏玉他被遁天带走了，穷奇村四周布有隐匿结界，遁天是如何找到的？是殿下他。
2: 自己走出了结界，带走了多好啊！谢谢大婶，谢谢大婶，可真不是说了，
3: 太多了，太多了，这两天的事。上街去啊，你们！
4: 对，我们上街去。
5: 上街去啊，你们！
6: 对，我们上街去。
7: 上街去啊，你们！对，我们上街去。上街去啊，你们！对，我们上街去。上街去啊，你们！对，我们上街去。上街去啊，你们！对，我们上街去。上街去啊，你们！对，我们上街去。上街去啊，你们！对，我们上街去。上街去啊，你们！对，我们上街去。上街去啊，你们！对，我们上街去。上街去啊，你们！对，我们上街去。上街去啊，你们！对，我们上街去。上街去啊，你们！对，我们上街去。上街去啊，你们！对，我们上街去。上街去啊，你们！对，我们上街去。上街去啊，你们！对，我们上街去。上街去啊，你们！对，我们上街去。上街去啊，
0: 原来啊，也是太子殿下布置巨响，这京城里才会这么乱糟糟的。

0: 殿下，原来你在这儿啊！我本就想跟你回去，不必为难周翔，放了他吧。
1: 苦寻殿下多日，就知殿下与我一心。如今，苏玉和青罗都已落入他的手中，可魔子呢？魔子早已不存在了呀。
2: 神皇之子，神龙之子，真魔之子，三子已全。这三千戒塔的意象，就是证明。飞花姐姐，能否求你一事？小舞如今修为全无，又失了神智，劳烦你把她带去穷奇村。好，那你们要去何处？回西山。
3: 我们要赶在三千戒塔成塔之前救回西山，也救回这世界。师父，这漫天三千戒塔的异象，看来你们去救小青龙是白跑一趟。
4: 怎么回事？师父，现在西山门口。
5: 被遁天佑结界封住了，跟封住四大玄门灵脉的结界一样，破不开。再耽搁下去，三千戒塔就要长城了。这结界乃仙界之力布下，踏入就有天雷落下，进不了半步。仙界结界当以仙界之力破除，
1: 以仙界之力破阵。
5: 可我们都是凡人，哪来的仙界之力啊？
1: 有。
3: 你哪来的仙界之力？
1: 这天书本就是仙界至宝，这块天书残册上还留有些许仙力，可借此物穿过遁天的结界。
3: 你居然有天书，这玩意就是剩下一点，也是求不来的宝贝。你要是把它毁了，这不是暴殄天物吗？
1: 都什么时候了，难不成留下天书，我们陪着他一起死吗？你们等我消息。

0: 你又想独自一人闯生死关，置我于何地？
1: 可天书余下的力量不够，一个人稳妥些。
0: 那为何不让我一人去闯？你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把我丢到一旁，独自犯下了。要去我们一起。
1: 可二人一起，终将耗损更多。一旦天书的力量耗尽，
0: 还记得望相关的死狱吗？那是你我二人一人排浊，一人纳新，灵力周转入一人。这次我们也应这招。

0: 没想到先天界塔的时空之力溢散出来，竟如此厉害！
1: 再这么下去，不等遁天献祭，整个大地就崩塌了。
2: 师父和冉冉在里面拼命，我乃西山帝，自然也要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1: 在师父和冉冉阻止遁天之前，就由我们来守护人间。

0: 天下玄门，能来的都来了。
1: 这玄门的鬼东西耽误老子喝酒，
2: 先敢证实，你的酒得以后有命喝才行。
3: 时空乱流，害老子这才落下。你怎么样？
4: 没事。
3: 你没事吧？
4: 没事。
3: 西山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1: 这里是因三千界塔而生，附着于西山上的星空间。
3: 如今
1: 的西山，只怕也被时空乱流毁得不成样子。
3: 枯木能逢春，无破可重建。只要我们都在，一切都能重来。
1: 莫名其妙落到这个鬼地方，怎么回事啊？
5: 我们是来阻止遁天的，为何要回去？
1: 别开玩笑了，三千界塔乃是神仙都没辙的邪物。

0: 塔没落成，还能想想办法。如今塔已落成，能有什么办法？
1: 不错，事已至此，怎能放弃？不过最后一搏。
2: 感念魏宗主刚刚的相助之恩，您就留在这里，等我们的消息吧。

0: 生出了四分一样的世界，
1: 三千界的雏形，是由他这样长下去，这样的世界会越来越多，最终会破开这处空间，延伸到外面的世界。去往三千界塔的路，一定就在这四分世界之中。
2: 分开找，才快些。
0: 左右也逃不掉，算我一个好了。
1: 我们一人一张金符，分别进入这四分世界。 一旦找到遁天和三千界塔，就燃符报信。既然这只是新世界的雏形，我们应当能破开空间汇合。
0: 无论是谁，遇到危险，万不可自作主张，先通报再做打算。你千万要小心。

0: 珊珊，你怎么来这里了？遁天就在我那份世界里，其他人都落在他手中，你快随我去。珊珊，这是为何？
1: 小水与我说，遇事先通报，可你却忽然闯到这里，摆明了是冒牌货。看来遁天和三千界塔就在我这一界之中。
0: 木星哥果然是木星哥，聪明了得，可惜还是要死在这儿。魔子，冒充小水，为何承受得住灵泉？你是折影人？
1: 哼，没错。
0: 怎么会这样？折影人明明已经消失，为何你却……
1: 双珠鬼蟒既是双手。 那初次生出的折影人便有两个，一个是魏鸠，另一个便是我。我们二者同存，之后的折影人便可以无限复制。杀了假魏鸠，就以为自己赢了。哼，可笑。原来如此，
0: 所以那些消散的折影人是为了藏住你的存在。
1: 我复制了苏意水的一切，也包括了魔子之身，自然能够吸纳灵泉为主。木星哥，现在你也该知道了，魔子杀你也不是不可能。折影人，我入魔时，遁天佑我唤出双珠鬼蟒。
0: 原来算盘打在我身上，
2: 他早有准备，就是要困住我们。会魔蛇城镇，一时半刻破不了。乖乖在这里，静候三千界开吧。杜队长，你没事吧？
3: 死。

我来了，我很快，只能请你们出去。当年有人哭出你们俩的血俘虏我，我献尽自身精血，还能再试一次，只有一试，你们别错过了。

0: 魔子如此宝贵，我怎么舍得放出去给你们杀了？它只不过是我创造出来的空间，逃出的一道虚影罢了。既然到了此地，那便出来见见吧。
1: 这该死的遁天，让我堂堂一个魔尊，在这设计被人，真丢脸。外伤得很重，我需吊住他的心脉才好疗伤。你们一定要阻止遁天。

0: 许久不见啊！你不必这样看着我。孙逸水，我布局多年，你是我众多棋子当中最不听话的那一个。我苦心打好了无数个阶梯，而你偏偏却不肯踏上去，你真是让人烦得很。哼，
1: 也很好。
0: 我这一生为你千计所累，可总算没能如你所愿。能给你添些堵，也是很好的。这便是你的性子。我想通了，让你改变是绝不可能的事情。唯一的办法，便是再造一个你。总算，我有了你的折影人。
2: 当你为了冉冉自毁金丹，灵泉离体的那一刻，我便知道我成功了。我知道叶心书不过是你的假身，可即便如此，我也一直记得这份阳玉指。您生于此界，长于此界，想要的那些记忆也以此界而生。我最后劝您一次，收手吧。劝我？
0: 木青哥，要不是因为你早在十几年前我就与我的妻儿团聚，要不是因为你，他苏逸水也不会变得这般麻烦。而你，却一直要感念我的养育之恩，但是我却时时刻刻都在后悔，后悔我当时不该一时兴起将你养大。不过这一切都好了，马上都要过去了，三千界塔即将建成，到那个时候。 我便会去找我的婉婉，而你们即将迎接你们的末日。

0: 区设四大主题展馆，带来智能落地全链路。其中，萧山展区多家本土企业新成果集中亮相，展现萧山人工智能产业蓬勃生长的强劲势能。大会现场人头攒动，科技氛围浓厚。位于三号馆的萧山展区，一批涵盖 AI 医疗、智能芯片、数字算力、智能组网等领域的前沿产品重磅登场，硬核科技成果吸引众多市民、行业客商驻足观摩、体验交流。如源贝贝科技带来的非接触式智能睡眠监测系统，只需放在床垫之下，自研的 AI 算法会对实时数据进行分析，识别呼吸异常、心率异常等危险信号，并触发报警，确保第一时间响应。
1: 安装在我们这个床垫下面，那它那个床垫的最后可以支持50厘米厚的床垫，它也能正常接收到我们的这个心率呼吸信号。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心率呼吸信号呢，从众多这个振动信号里面给分离出来，然后通过这些信号去分析人体的一些心脏的健康呀。
0: 日前完成10亿元 C 一轮融资的微纳核心也来到了展区，企业全球首创的三维存算一体架构 AI 推理芯片，将计算单元直接嵌入存储单元，在存储阵列中并行完成大模型推理最核心的矩阵运算，大幅减少了数据搬运，从而显著提升算力密度和能效比。
2: 我们的产品之后可能就是对焦那个 AI 手机、AI PC， 然后具身智能和机器人。
0: 优质的产业生态是企业成长的沃土。参展企业表示，萧山完善的算力基础设施、完整的 AI 产业链条和良好的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3: 因为服务器可能有1000台、100台服务器，那么哪台服务器执行哪个任务，就是由交换机它来进行分发，上涨100%，现在需求非常广阔，我们今年预计能够推出40万台。交换机，
4: 萧山的话，现在有很多社区专门往整体的一个集成方向去发展，就有我们底层的一个基础算力设施，也能看到交换机，还有整机柜，还有整体的一个超节点和 AIDC， 还有 AIGC 的一个软件生态的一个发展。
0: 据了解，本次萧山展区以 AI 在这里生长为主题，寓意萧山为 AI 提供成长沃土。展区以人工智能创新生态培育为主线，突出新模、新创、新机三大社区协同支撑，联动数大社区共设置国家中试基地医疗、新机联动、新模联动、模数共振四大板块，展现萧山 AI 产业蓬勃生长的鲜活图景。
5: 希望通过本次展区表达的是，萧山愿成为人工智能落地生根、蓬勃生长的沃土。欢迎大家来到云溪大会萧山展区体验 AI， 感受人工智能产业的生长活力。
0: 本台记者报道。
6: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即将在杭州举行，不少海内外客商赴杭参会参展。杭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推出系列保障举措，全力营造安全顺畅有序的口岸通关环境。
7: 来自美国的客商亚当·加布里埃尔·维迪克斯斯本次专程到杭州参加数贸会和杭州国际电子音乐节，在边检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快速完成通关手续。
8: I'm very excited to be here for both Musica Acoustica, which is partnering with the World Digital Trade Expo. So I'm really excited to be going, and I'm really just thrilled by the welcome of arriving here and everything that's going on to be able to make this an easier process for us to come to the World Digital Trade Expo. So I'm very excited for that.
7: 据介绍，为了让海内外客商顺畅通关，杭州边检提前制定专项勤务方案，科学排布警力，加强与数贸会组委会及机场联检单位协同联动，提前掌握代表团抵离

0: 航班及人员信息，落实外籍旅客通关便利举措。口岸现场开设数码会专用通道，优化指引标志，派出多余种外语服务队靠前值守，引导分流入境旅客。
1: 线上依托浙江边检总站1267服务平台设立数码会专席，线下联合国家移民管理局移民事务服务中心以及属地出境管理部门，在数码会设置1367服务展位，面对面开展移民管理领域政策宣介以及受理业务咨询。
0: 本台记者报道。浙江省优秀乡村文艺团队展演近日在萧山剧院举行，展演立足文艺赴美乡村建设，聚焦全民艺术普及深化推进，整台节目情景相融，包括歌曲、舞蹈、器乐演奏等20个节目，生动呈现了浙江山水之美、家庭之暖、文脉之韵、乡土之盛，彰显全省基层文艺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与全民艺术普及的丰硕成果。其中我区有3个舞蹈节目参加展演。本台记者报道。近日我区开展2026托育服务宣传月主题活动，活动面向全区0到3岁婴幼儿家庭，以政策宣讲、专家义诊、机构联展、亲子互动为载体，把优质、普惠、安全的托育服务送到市民身边。活动现场，全区9家优质托育机构品牌集中参展，家长无需辗转奔波，即可一站式了解正规托育课程、照护模式、收费标准等核心信息，直观对比筛选适合自家宝宝的托育资源。同时，现场开设专家答疑专区，儿保、妇产专业医师坐镇，针对辅食添加、日常照护、成长发育等家长高频育儿难题，提供免费专业指导。趣味满满的亲子互动环节，让孩子们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沉浸式游玩，家长在陪伴互动中学习实用育儿技巧。同时，户外育儿安全课堂同步开讲，16组家庭积极参与，养育照护指导员现场科普婴幼儿安全照护知识，传递科学规范的养育方式。此次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打通了普惠托育宣传落地最后1公里，进一步普及了托育惠民政策，提升了家庭科学育儿能力。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东海迎来全面开渔，历时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正式结束，首批新鲜渔获这2天已抵达我区各大市场，丰富市民餐桌。上午9点半，南门农贸市场水产区热闹繁忙，各摊位上带鱼、鲳鱼、小黄鱼、米鱼、豆腐鱼等各类东海渔获整齐陈列，相较于冷冻食材，刚上岸的小船鲜货肉质细嫩，口感更佳，备受市民青睐。不少市民趁着开渔季集中采购，不仅满足自家餐桌，还将地道东海鲜味寄往外地。
3: 它刚好进的新鲜呢，我们拿的就很开心，我们会买很多。每年我们这个季节会送到外地去。
4: 今天选了哪些啊？
3: 就是可能会带鱼、鲳鱼、黄鱼。
2: 随着全面开渔后，渔船大批量出海作业，市场海鲜货源充足，整体价格迎来明显下调，多款热门海货性价比显著提升，市场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5: 豆腐鱼现在价格最便宜了，大家买豆腐鱼比较多。休渔期的时候可能在35一斤，但开渔的时候就10块、12块。
6: 现在嘛，普遍价格下来了，大家可以多吃吃。这个油带啊，以前在7、8月份小开鱼的时候，8月份刚开鱼的时候卖到100，现在只要卖到个60、65一斤。那像这种米鱼啊，本来以前都要卖到70、80一斤，现在最多就卖个45、55。像这个鱿鱼、笔管鱿鱼、小管鱿鱼，以前都卖到65、75，现在卖55。
2: 记者走访了解到，今年海鲜整体行情稳定，除小黄鱼因年度产量偏少，价格较往年有所上涨之外，其余各类海货价格基本与去年同期持平。临近中秋、国庆双节，商户们预判大鲳鱼、大带鱼等精品海货或将迎来小幅涨价，而小黄鱼、龙头鱼等家常海鱼价格将保持平稳。本台记者报道。
0: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2: 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的8月12，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孙旭东部署安全生产有关工作，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坚决落实闭环整改。
3: 潮文化 party 我们的村歌，2026萧山区村歌冠军争霸赛总决赛举行。
2: 云栖大会开幕，萧启硬核亮相。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安全生产有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领导尹凡参加会议。
2: 孙旭东指出，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福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当前正值各项工作冲刺推进的关键时期，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深刻认识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0: 始终保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高度警觉，把安全生产这根弦绷得紧而又紧，把各项防范措施落得实而又实，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孙旭东强调，要压实压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坚持三管三必须原则，推动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贯同衔接一体落实。要全面摸排各类风险隐患，聚焦老旧工业园区和园中园、厂中厂、酒小场所、危化品企业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整治，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措施实。要对照问题清单，逐项明确整改责任、整改措施、整改实现，坚决落实闭环整改，做到整改一项、验收一项、消耗一项。要建立健全全动态跟踪和回头看机制，对已整改问题定期复查复核，坚决杜绝问题反弹回潮，确保整改到位、见底清零。要加大问责处罚力度，始终保持严管重罚高压态势，对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到位、整改不彻底的单位和个人，要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从严从快查处，以铁的手腕、铁的纪律保障安全生产工作落到实处。本台记者报道。
1: 昨晚潮文化 Party 我们的村歌2026萧山区村歌冠军争霸赛总决赛举行，来自全区不同镇街的十支队伍登上舞台，唱响家乡歌谣。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区领导周胜华、古涛、杨新成、汪新来出席活动。自2023年潮文化 Party 我们的村歌品牌创立以来，萧山区以村歌创作、展演、竞赛为载体，连续4年搭建全民参与、全域覆盖、全媒传播的乡村文化舞台。2026年赛事全面升级争霸赛模式，我区建立区级决赛加镇街比赛加村社拉练三级联动体系，至2026年初，村歌实现所有行政村全覆盖。大赛坚持村民为主，兼顾专业，每支队伍以村民为绝对多数，鼓励村味浓、土味足。决赛现场，每支队伍都带着对家乡的热爱登台，城乡街道、湘湖社区带来一曲《乡守》，温柔婉转的旋律里藏着8000年的湘湖文脉，也藏着城乡的古韵新风。和尚镇伟民村，伟民住着何妈妈，用质朴的乡音把和尚乡村的烟火温情、和美风貌娓娓道来。靖江街道靖美社区飞扬靖美，以动感的旋律、昂扬的风貌展现靖江乡村的新潮活力。台上歌声此起彼伏，台下观众也听得投入，还有村民举着手机全程录像，说要发给在外地工作的孩子看看，让他们也听听家乡的声音。从少数人表演到全村人参与，从要我上台到我要上台，越来越多村民成为乡土文化传播者、美好生活代言人。2025年，萧山区举办区镇村三级村晚162场，村歌场场压轴，村歌还带动乡村发展。马古村村歌《马古游》以乡村旅游为创作背景，传唱度扩大后，不少游客寻歌而来打卡游玩，村庄重新热闹起来。萧山村歌不仅唱得响，更唱得精。今年8月，在村歌嘹亮2026全国集中展演闭幕式上，义农镇重力村村民和区文艺志愿者登上全国舞台，把田野依然稻花香从萧山唱向全国。如今村歌正以文化力量为萧山乡村振兴注入持久温度与活力。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下午，萧山区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活动在迎丰街道迎二社区举行。活动现场，参会人员实地考察迎二社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互嵌式社区改革相关工作，并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公园揭牌。现场，太极、民族舞蹈、越剧、绍兴莲花烙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民族团结理念。现场还开展赠书仪式与法律知识抢答互动，普及中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相关内容。据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今年7月1日正式施行。法律明确，每年9月第四周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接下来，我局将持续做好该法普法宣传，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法治化、规范化建设。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我区举行迎接第八个926工匠日座谈会，现场劳模工匠代表围绕技术攻关、素质革新、岗位坚守、攻坚克难等工作故事，用朴实真挚的语言诠释了新时代工匠精神的丰富内涵。大家认为，当前人工智能高速迭代，新兴技术全面赋能产业变革，越是科技飞速发展，越需要传统匠心文化固本培元，需要高技能人才的技术支撑，要继续扎根岗位，不断学习新技术，探索新方法，挖掘工匠精神蕴含的钻劲、巧劲和韧劲，让传统工艺焕发新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工匠动能。截至目前，全区累计拥有各级劳模1740名，获评萧山工匠118名，杭州工匠29名，杭州数字工匠17名，浙江工匠60名。人才覆盖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非遗文旅等重点领域。本台记者报道。为期3天的云栖大会今天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开幕，超5万平方米展区设4大主题展馆，带来智能落地全链路。其中，萧山展区多家本土企业新成果集中亮相，展现萧山人工智能产业蓬勃生长的强劲势能。大会现场人头攒动，科技氛围浓厚。位于3号馆的萧山展区，一批涵盖 AI 医疗、智能芯片、数字算力、智能组网等领域的前沿产品重磅登场，硬核科技成果吸引众多市民、行业客商驻足观摩、体验交流。如源贝贝科技带来的非接触式智能睡眠监测系统，只需放在床垫之下，自研的 AI 算法会对实时数据进行分析，识别呼吸异常、心率异常等危险信号，并触发报警，确保第一时间响应。
2: 安装在我们这个床垫下面，那它那个床垫的最后可以支持50厘米厚的床垫，它也能正常接收到我们的这个心率呼吸信号。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心率呼吸信号呢，从众多这个振动信号里面给分离出来，然后通过这些信号去分析人体的一些心脏的健康呀。
1: 日前完成10亿元 C 一轮融资的微纳核心也来到了展区，企业全球首创的三维存算一体架构 AI 推理芯片，将计算单元直接嵌入存储单元，在存储阵列中并行完成大模型推理最核心的矩阵运算，大幅减少了数据搬运，从而显著提升算力密度和能效比。
3: 我们的产品之后可能就是对焦那个 AI 手机、AI PC， 然后具身智能和机器人。
1: 优质的产业生态是企业成长的沃土。参展企业表示，萧山完善的算力基础设施、完整的 AI 产业链条和良好的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4: 因为服务器可能有1000台、100台服务器，那么哪台服务器执行哪个任务，就是由交换机它来进行分发，上涨100%，现在需求非常广阔，我们今年预计能够推出40万台交换机。
5: 萧山的话，现在有很多社区专门往整体的一个集成方向去发展，就有我们底层的一个基础算力设施，也能看到交换机，还有整机柜，还有整体的一个超节点和 AIDC， 还有 AIGC 的一个软件生态的一个发展。
1: 据了解，本次萧山展区以 AI 在这里生长为主题，寓意萧山为 AI 提供成长沃土。展区以人工智能创新生态培育为主线，突出新模、新创、新机3大社区协同支撑，联动数搭社区，共设置国家中试基地医疗、新机联动、新模联动、模数共振4大板块，展现萧山 AI 产业蓬勃生长的鲜活图景。
6: 希望通过本次展区表达的是，萧山愿成为人工智能落地生根、蓬勃生长的沃土。欢迎大家来到云栖大会萧山展区体验 AI。 感受人工智能产业的生长活力。
1: 本台记者报道。
0: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即将在杭州举行，不少海内外客商赴杭参会参展。杭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推出系列保障举措，全力营造安全顺畅有序的口岸通关环境。来自美国的客商亚当·加布里埃尔·维迪克斯斯本次专程到杭州参加数贸会和杭州国际电子音乐节，在边检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快速完成通关手续。
7: I'm very excited to be here for both Musica Acoustica, which is partnering with the World Digital Trade Expo. So I'm really excited to be going, and I'm really just thrilled by the welcome of arriving here and everything that's going on to be able to make this an easier process for us to come to the World Digital Trade Expo. So I'm very excited for that.
0: 据介绍，为了让海内外客商顺畅通关，杭州边检提前制定专项勤务方案，科学排布警力，加强与数贸会组委会及机场联检单位协同联动，提前掌握代表团抵离航班及人员信息，落实外籍旅客通关便利举措。口岸现场开设数贸会专用通道，优化指引标志，派出多语种外语服务队靠前值守，引导分流入境旅客。
8: 线上依托浙江边检总站1267服务平台设立数贸会专席，线下联合国家移民管理局移民事务服务中心以及属地出境管理部门，在数贸会设置1367服务展位，面对面开展移民管理领域政策宣介以及受理业务咨询。
0: 本台记者报道。浙江省优秀乡村文艺团队展演近日在萧山剧院举行，展演立足文艺赴美乡村建设，聚焦全民艺术普及深化推进。整台节目情景相融，包括歌曲、舞蹈、器乐演奏等20个节目，生动呈现了浙江山水之美、家庭之暖、文脉之韵、乡土之盛，彰显全省基层文艺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与全民艺术普及的丰硕成果。其中我区有3个舞蹈节目参加展演。本台记者报道。近日我区开展2026托育服务宣传月主题活动，活动面向全区0到3岁婴幼儿家庭，以政策宣讲、专家义诊、机构联展、亲子互动为载体，把优质、普惠、安全的托育服务送到市民身边。活动现场，全区9家优质托育机构品牌集中参展，家长无需辗转奔波，即可一站式了解正规托育课程、照护模式、收费标准等核心信息，直观对比筛选适合自家宝宝的托育资源。同时现场开设专家答疑专区，儿保妇产专业医师坐镇，针对辅食添加、日常照护、成长发育等家长高频育儿难题提供免费专业指导。趣味满满的亲子互动环节，让孩子们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沉浸式游玩，家长在陪伴互动中学习实用育儿技巧。同时户外育儿安全课堂同步开讲，16组家庭积极参与，养育照护指导员现场科普婴幼儿安全照护知识，传递科学规范的养育方式。此次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打通了普惠托育宣传落地最后1公里，进一步普及了托育惠民政策，提升了家庭科学育儿能力。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东海迎来全面开渔，历时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正式结束，首批新鲜渔获这2天已抵达我区各大市场，丰富市民餐桌。上午9点半，南门农贸市场水产区热闹繁忙，各摊位上带鱼、鲳鱼、小黄鱼、米鱼、豆腐鱼等各类东海渔获整齐陈列。相较于冷冻食材，刚上岸的小船鲜货肉质细嫩，口感更佳，备受市民青睐。不少市民趁着开渔季集中采购，不仅满足自家餐桌，还将地道东海鲜味寄往外地。
9: 它刚好进的新鲜，那我们拿的就很开心，我们会买很多。每年我们这个季节会送到外地去。
10: 今天选了哪些啊？
9: 就是可能会带鱼、鲳鱼、黄鱼。
1: 随着全面开渔后，渔船大批量出海作业，市场海鲜货源充足，整体价格迎来明显下调。多款热门海货性价比显著提升，市场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11: 豆腐鱼现在价格最便宜了，大家买豆腐鱼比较多。休渔期的时候可能在35一斤，但开渔的时候就10块、12块。
12: 现在嘛，普遍价格下来了，大家可以。

0: 可以多吃吃。
1: 那个油带啊，以前在七八月份小开鱼的时候，八月份刚开鱼的时候卖到100，现在只要卖到个60-65一斤。那像这种米鱼啊，本来以前都要卖到70-80一斤，现在最多就卖个45-55。像这个鱿鱼，笔管鱿鱼、小管鱿鱼，以前都卖到65-75，现在卖55。
2: 记者走访了解到，今年海鲜整体行情稳定，除小黄鱼因年度产量偏少，价格较往年有所上涨之外，其余各类海货价格基本与去年同期持平。临近中秋、国庆双节，商户们预判大鲳鱼、大带鱼等精品海货或将迎来小幅涨价，而小黄鱼、龙头鱼等家常海鱼价格将保持平稳。本台记者报道。
3: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2: 再见。

0: 嘟嘟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万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

0: 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无风无情的日子里，我花了整整半天时间，在重重雪堆中奋力挖开一条通道，从家门口通向村口。然而挖了十多米就没有力气了，于是在冬天最冷的漫长日子里，没有一行脚印能通向我的家。

雪为拥的安静中，我一遍又一遍翻看这些年的文字，感到非常温暖。我正是这样慢慢的写啊写啊，才成为此刻的自己。文字里的那个我，还是18、19岁的光景，贫穷、虚荣、敏感，又热情，滋味无穷。

0: 李文秀，李文秀是哪一位？
1: 李文秀，
2: 直接一点。
1: 好，刘老师您好，我从小喜欢写作，梦想成为一名作家，但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应该写什么。我到底要写什么才能成为一名作家呢？
2: 一般来说呀，大部分作者，尤其是有天分的作者，之所以写作，是因为他们有很强的表达欲望和很明确的书写对象。如果你不知道从哪下手的话，
3: 我感觉你的年龄不大，你应该先上学，以后再说。如果你不打算上学，就要写作，
2: 那你就试着从自己的身。

0: 去爱，去生活，去受伤。
1: 好，感谢刘老师的真诚解答，也希望李文秀能写出自己满意的文章。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到此结束，接下来我们进入签售环节。作为知名的新闻人、出版人、作家，刘老师花费5年的时间写就的这本短篇小说集，都要跟大家见面了。

0: 这样做就傻子，闭嘴！高中都没念完，还当自己是文化人呢？
1: 来来来来来，大家伙打起精神来啊！哎，对，绳子抬高一点啊，把水壶哎跟绳子对齐。
2: 干什么呢你？

0: 森林吗？
1: 咱们这个问题，
2: 随便说、啊。
3: 先来正法，先吃吃着饭，你去吃，不给不。
2: 包子，
3: 还好秀，又创作呢，大作家。
2: 吃
3: 饭。

0: 是夏文秀吧？嗯，梅溪座。你是哪里的？我新疆本地的。
1: 新疆看不出来哦。
0: 我爸当年是建设兵团的。
1: 哦。
0: 跟我妈是响应号召支持边疆建设时来新疆认识的。
1: 哦。
0: 我是江二代。
1: 听讲过。70、80年代，很多人都是这样来新疆这边。你慢点的，风大。你猜我哪里了？口音听不出来吗？广东那边的。喝点水吧。看脚下。
2: 谢谢。
1: 新疆哪里的？
2: 阿勒泰。
1: 阿勒泰那要放牧了。
2: 好像只有有草原证的牧民才可以承包牧场。我在县城生活长大，没有去过牧场。
1: 也是啊，新疆那么大。大西北，大西北啊！那我听人家讲啊，新疆这边啊，遍地都是黄金啊，有什么和田的玉啊，阿尔泰山的金啊，说在那个戈壁上，你随手一拿就拿到玛瑙。我说对，我说我怎么没那么豪彩拿到一块？我有个友仔，老乡，他跟别人搞那个什么？赌石啊，一次挣10几万。

0: 我说有机会我也去西北那边看一看，闯一闯。人嘛，还是要有点梦想。
1: 我想去北京，文化首都，那儿好多作家啊，我一定可以写出好文章。
0: 有理想哦。努力啊，一起。

0: 在乌鲁木齐打工，也没能赚上什么钱，但即使赚不上钱，还是愿意在那个城市里待着。乌鲁木齐总是那么大，有那么多的人，走在街上，无数种生活的可能性纷至沓来，简直想要展开双臂走。
1: 大叔，要把所有的金属制品拿出来，铁的、银的，会说普通话吗？我在乌鲁木齐打工，乌鲁木齐那么大，什么都有，看到什么都想买，真是个土包子，没见过世面，就这点见识也能当作家吗？我看呀，我也能写得差不多，每天就想想那些心高气傲的事儿。
2: 干嘛？还给我。
1: 不。哎，哎，你连高中都没毕业啊？
2: 给我。
1: 连前台都做不了，不会还以为自己是作家吧？
2: 给我。
3: 这，啊，怎么回事？干什么呢你？
4: 走，哎，蔡总，
3: 你赶紧让他走人。
5: 到底是咋把钱给人家呀？
3: 还要钱？他砸烂了杯子可还没赔钱呢啊！
5: 这小姑娘外面打工不容易，你一个经理，你跟他计较什么？
3: 谁容易？谁打工容易？
5: 没不容易，人也不容易。到底给不给？
3: 就300，啊，爱要不要？赶紧拿走。
5: 嗯，谁会跟谁？

0: 文静。
1: 啊。
0: 进来了。
1: 啊。
0: 什么东西啊？没办法了，尽力了。
1: 谢谢亮哥，你已经很帮忙了。
0: 不讲这种。你之后是有别的工作需要做，还是怎么样？
1: 我其实都出来一年多了，什么也没干成。我太笨了，什么也做不好。我就先回家看看吧。
0: 那你路上车票那些七七八八要花多少钱？
1: 大概七八十，我先坐一天大巴到阿勒泰，再去转到县城的车。到县城我得给我妈打个电话。
0: 啊，
1: 我也不知道她那个小卖部搬哪。
0: 遣散费啊，拿住。好不容易争取过来了，那光头还要你赔钱。好了。

想我了吗？我也想你，我做梦想的都是你，我这不是给你打电话吗？

0: 在想我爸呀。
1: 想你妈。
0: 这么自恋，我妈不就是你自己？我妈，你别喝这么多，
1: 喝一点好睡觉嘛。
0: 你怎么搬到这里来了？上次见你不还在富裕县城？越走越偏。你看看这儿，啥也没有，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1: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才好，方圆百里就我们一家人，谁都来这里买东西，我就没有卖不出去的货。
0: 那也太偏远了，你进个货都费劲。
1: 偏远好啊，不光东西能卖掉，我还有钱没处使。我这两天琢磨着，过两天把小卖部开到项目厂去。
0: 为什么？干嘛要去项目厂啊？
1: 因为更偏远。
0: 你去项目厂，那儿可没有房子，你住哪儿？
1: 搭帐篷。
0: 那这儿怎么办？你不交房租了吗？你租了多久？
1: 谁说我交房租了？这司马狐狸的老房子啊，他们一家子去城里住楼房去了，老房子没人住，我们这次免费给他。